0: 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他始终啊也错不了。
1: 得嘞，那咱
0: 走着。
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3: 纪元祭司全站起来，弥陀佛，弥陀佛，把眼珠子全瞪圆了。再看北侠，台鞋底儿把剑上的血迹蹭不蹭？其实这宝剑呢不沾血，那样他也蹭蹭。倒提宝剑飞身行，跳下月台，跨过前边的桌子归座，拿过剑匣宝剑装好，桌上有壶碗，马上倒了一碗水，喝了半碗，老头把眼一闭，手捻胡须，他没词儿了，哎，就像刚才他没杀人似的。你这招气人不气人？一阵大乱之后，有人七手八脚把韩林的尸体抬下去了。西廊之下人心不干，那韩林有朋友，一下窜出来20多个，刀枪棍棒三节棍七节鞭全都瞪出来。秋田拿命来啊，剁了老家伙，飞了老家伙。丛林这边的人一看，干什么？起哈子，想想以多为胜。杨小香、杨小翠、红玉儿、司马良、夏九龄、张望、孔秀、徐元、少普，全把家伙瞪出来，就想往上冲。这样一打呀，乱套了就。还得说祭慈大当家，这位紫面切蓝风，眼珠一转，记上心头，绝不能因小失大呀。他赶紧在月台上把双手一招，慢，不要乱，阿弥陀佛，各位，你们干什么？请归座，请大家坐好，老衲有话要讲。毕竟人家份儿在那摆着呢，所以大伙儿又重新归座，把家伙全收拾起来了。祭司说话，各位啊，方才各位看得清清楚楚，韩林死的虽然惨，但是咎由自取呀。第一，他能耐不如北侠，经师不到，学艺不高，那他怪谁？君子无德，愿自修啊。第二，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北侠对他一再容让，可是他得寸进尺，这不是找死吗？这也是命里该着的事情。宝剑上没带着眼睛，谁能保证谁不受伤？谁能保险谁不死？这事儿不足奇怪呀。谁要想说什么报仇报仇的，这话不应该这么说。无冤无仇，咱们已经声名天下一家了，在座的都是朋友，报什么仇？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哪个再说报仇，我祭慈可不答应他。你看，叫他这一番话，把西廊下的人全给拍住了。韩林的朋友宁不乐意，不敢言语了。因为他知道祭慈的话后面还有话，不便挑明白。然后祭慈满面陪笑，各位啊，大家吃好喝好啊，看这意思呢，大伙都来了兴趣，都想登台比划比划。 连老衲我也想练他几招。无奈这地方是什么地方？这不是比武的地方。你看看，院子虽大，但是坐的人多，月台也不宽敞。因此我建议，等大家吃饱了喝足之后，咱换个地方，让大家随便登台比武，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呢？老当家的，我们听您的，听您的啊，重新上酒敬菜。书说简短，大家吃完了，残席撤下。济慈济源下了月台，来到佟林近前，冲佟林赶紧打问讯：“佟侠客，吃的如何？”“谢谢二位大师，酒足饭饱。”“好了，既然这样，老僧陪着赶奔后山吧。”“
4: 是。”
3: 老少英雄站起来排支队，西廊下的人也站起来，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人要到了一千呢，就是一大片。这拉着长队，哩哩啦啦，能有一里地长啊。就这样离开前面，一直来到帽山的后山。雍亲王头一次到这儿，佟林也是头一次，一看呢，哟呵，景色宜人，美极了。九月九是秋天，可以说是秋高气爽。今天碧空如洗，是万里无云。再看这后山，山岭重叠，古木狼林，远山近水，那就像画一样养的。提鼻子一闻，一股香味直刺鼻孔，山上的野花香啊。你像雍亲王久在北京，虽然说吃尽穿绝，怎么也赶不上大自然的风光啊。换了个天地，眼界这一开阔，这心里甭提多痛快。海川，猴子侠，你这地方真的好啊。
5: 爷，的确是不错。
3: 哎呀，我每到一处啊，都有一种想法，将来把别的事干完了啊，在这地方盖几间房一住，可以说益寿延年呢。海川，你说呢？
5: 爷，您说的太对，这空气好，景色好，山多人稀，自然就长寿了。
3: 就说呢，说实话，大大哥哥往前走，眼前来的个去处，这个地方叫白沙头，其实是在山顶上，一马平川呢，转圈高，当间洼，是个洗脸盆的形式。就在这个洼兜平川之地，并列着三座高台，左边一个台子，右边一个，正中一个，但是台子的高度不一样。左手这座台子高了下是三丈三尺，右边的台子高两丈八尺，唯独中间这座台子高有九丈九尺，高耸入云呐，都是条石和青砖砌就的。台子顶上跟戏台差不多，三檐平脊，
5: 下多大的雨不带浇着的，而且都带着金鸟铃。这台子转圈有1尺多高汉白玉的栏杆，每一座台子的左右都有梯子，可这梯子全都是石头砌成的。左手这台子上高悬一块横匾，叫比武台。右手的台子上有一块横匾，叫谢意台。正中央最高的这台子叫圣人台。云齐王一个哇，够高的呀，这要上去一回得费多大的劲。再往三座高台的正面看，正面全是观看席，因为是山坡型的，所以你坐在观看席上就看不出这台子多高来了，看得平真。就因为这三座台子在挖兜，观看席都比较高，一排一排的长条凳。纪元济慈呢，怕大家晒着，隔着不远有一把大伞可以遮阳，假如天气变了还可以挡雨。专门有上百名小和尚里里外外的这张罗着，端茶送水打杂，哪个人需用什么东西他们负责给准备。这好几千人仍然分东西两部坐好，佟林等人坐到东面，铁扇寺请来的人坐在西面。没那么多座位怎么办呢？都站到后面，哪儿得眼你就在哪儿。比方说你不乐意坐到座位上，说我坐在山石上，我坐在山坡上，随便，不受限制。大家全都各就各位坐好之后，纪元、纪慈往左右看看，有落下的没有啊？众位都坐好了吧？
4: 都坐好了，都有座位了。
5: 好，各位听着，你们都是我们庙上请来的客人，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啊，大家可别受拘束。既然都有座位了，我讲几句。济慈站起来，这玩意儿你不拔高嗓音啊，人多的听不清啊。济慈挺大嗓子当众宣布，各位看见没，在各位的面前有三座台子，谢意台、比武台、圣人台。干什么呢？都是我们铁扇寺的人呢在这练功用的。因为迎接这次盛会，经过修缮，面貌一新。因为方才在月台大伙儿谢意都来了兴趣了，那个地势受限制，所以咱们换个地方才到这儿来。这一地方叫白沙头，你看这多宽敞，仨台子，各位随便说，我乐意登圣人台，我能上去那当然更好了，你就在圣人台上歇息。说我愿意上比武台，那也随便。总而言之，你自己掂量自己的能耐大小再做决定啊。那么在没比之前，老衲一位，也就是我先提议，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登台献艺。因为佟侠可名声太大了，两次杭州类的盛况咱们全没看着， 有很多人。

0: 先提一下呀，亲眼目睹铜侠客的风采。老衲我也同意，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呀？
1: 赞成，同意，让铜侠客先登台献艺了。
0: 掌声雷动，人们的目光唰都集中的东方落到佟林身上。呵，雍亲王挨着佟林坐着，美，拍拍佟林的肩膀，还穿呢，有刚得使的刃上，这盛况远远超过杭州嘞。哎，你看你多受欢迎啊，还穿好好练练啊。爷，您看这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呢？人家欢迎你练，你要不练，你怯场怎么的？你害怕？嗯，人前显圣，傲立多尊呢，这机会来了，岂能放过呀？
0: 各位老侠客都说，海川呐，别客气，练吧，练吧。佟林没办法站起身，冲着天下的英雄一抱拳，各位，既然二位大师的法碟同谋领命就是。佟林说着稳了稳双月，提着大衫顺高坡下来，直奔三座高台。佟林到这犹豫了一下，其实哪座台子他上也不困难。你说头一下就登圣人台，九丈九尺高，那显得太过分点儿。哎呀，谢意台还矮着一点儿，怎么办吧？取中间登上三丈三尺高的比武台。说到这咱得交代清楚，不管这三座台是哪座台，你要想上不能走梯子，那砖砌的台阶给谁准备的？给佣人准备的。比如说你要练功夫，需要盾子，需要水，需要坛子啊，等等等，佣人给你准备，顺着台阶上去。献艺的人、比武的人不能走台阶，必须用各种绝艺跳上去。就这一项规定啊，在场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敢登台，上不去。那说这玩意儿呢，力道力道的。三丈三高赶上城墙了，没有绝艺你上得去吗？你也就是看看而已呀。再说佟林心中盘算着，在场的都是行家里手，客气归客气，练的时候就不能虚假呀，我就得把压箱底的绝活拿出来，别给我老师打了脸。就拿这次登台来说，我就得献一招绝艺。那佟林真有绝活，要不怎么叫佟林传佟林传的呢？嗯，他倒退了几步之后，佟林把长大的底襟提起来掖到大脖上，袖面挽了挽，脑瓜一晃，把大辫盘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嗨，扎队往仰面再看了看，脚尖点地，腰眼活动，使了个旱地拔葱。说旱地拔葱谁都会，揉下蹦起多高来， 最多你也就蹦一

0: 台上。气不长出，雍亲王一看，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哼哼，这才叫绝活呢。各位知道吗？汉帝拔葱，我拔连三尺都拔不了，马海川这一下拔三丈多，这不是绝活是什么？北侠和东侠也不好乐，心说我的爷，你就喜欢佟林呗，也不能这么张扬。爷，您看您呢，都到了什么程度了？简直把佟林这个好字挂到嘴边上了，可也罢呀，这爷儿俩的感情真深厚。看得出雍亲王从心里往外那么疼佟林，就这种感情是难能可贵。单说佟林到了台上之后，这才看清楚，这台子真宽敞，要说骑马比武那不行，那显得狭窄了，步下比武绰绰有余。你练什么功都够。练完那台上铺着一寸多厚的毡子，踩上去既实在又柔软。佟林在台上转了那么一圈，然后这才声明，各位，我没什么决议，蒙各位抬爱，我不得不当众献丑。想当初我两位老师传授武艺之时，传授的非常精彩，可惜我学到身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那么不管我练得好与坏吧，希望大家多加指教，我先练趟掌法。嗨，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在何处。谁能改变人生的长度？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谁了解生存往往比命运还残酷？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我们都

0: 电台
1: FM 九三二点九兆赫，
0: 九三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对于足球爱好者朋友们来说，什么样的体育赛事是备受关注的？估计欧洲杯算是其中一个。它的全称是欧洲足球锦标赛，是一项由欧足联主办的，由它旗下的各个成员国参加的最高级别的国家级足球比赛。比赛由小组赛开始，要经过长达一个月的小组赛、淘汰赛，最终进入决赛争冠。说到这儿啊，让我们想起来了之前看到的一项网络调查，问题就是，您会出于什么样的理由观看欧洲杯的比赛呢？调查结果很有意思，在受访的人群当中，有大约60%人是我们常说的铁杆球迷，就是那种有自己挚爱的球队或者是球星，有比赛必看的那一种。那剩下的40%呢，就是为了陪伴家人和朋友，或者是为了和朋友寻找社交话题才去看欧洲杯的。众所周知，在广大球迷当中一直都有这样的说法，从参赛球队水平和竞争激烈程度来说，欧洲杯都要略胜于世界杯。因为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欧洲五大联赛几乎囊括了全世界最顶尖的足球运动员，欧洲杯就是一瓶越品越有味儿的陈醋和一桌欧洲盛宴。那么除了那些球场上的精彩瞬间，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欧洲杯还有哪些故事呢？为什么第一届欧洲杯踢了足足2年？观看欧洲杯又需要哪些知识呢？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一聊欧洲杯比赛的那些趣事和往事。节目一开头啊，咱们先来聊一聊欧洲杯的历史。今天提到这项比赛，有一位法国人的名字经常会被提及，他不是旁人，正是欧足联的首任秘书长，也是欧洲杯赛事的发起人亨利·德劳内。欧洲杯的冠军奖杯就叫做德劳内杯。说起这位老先生，他对于现代足球可谓是功不可没。德劳内1883年出生在巴黎，1920年就加入了国际足联顾问委员会。今天我们足球场上实行的比赛规则就是他老先生当年参与制定的。大约在1928年的时候，德劳内曾经在国际足联的一次大会上提出了要举办欧洲足球锦标赛的想法。之所以举办这个比赛，是因为世界杯足球赛是每4年一届，他觉得中间间隔的时间有点长，不如插空办一个欧洲杯，既能够锻炼欧洲各国的国家队，又能够吸引球迷观看，顺便还能挣点钱，简直呢就是一举三得。当然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当时世界正处在迎来一场经济危机，办赛参赛都需要钱，而对当时的欧洲各国而言，钱不是问题，关键是没钱。而且在经济危机之后，紧接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又是冷战。总之，德劳内先生梦想中的欧洲杯，要直到1958年才在他的祖国法国首次举行。然而此时老先生已经去世3年了。1958年法国举办了第一届欧洲杯，和今天不同的是，当年的比赛一口气踢了2年多。您没听错，不是2个月，是2年。原因是这样的，当年的欧洲杯因为要给各国的俱乐部联赛让路，所以比赛只能够在联赛的间歇期举行。但各国联赛的间歇期呢又有差别，还得兼顾球员们的身体和训练情况，这才导致拖拖拉拉踢了2年多，直到1960年才决定出最终的冠军。但历史上第一届欧洲杯的得主是哪个国家呢？这个国家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它就是苏联。
在欧洲杯比赛成立之初，许多赛制和规定都不够完善。比如说，今天我们都知道，如果在一场淘汰赛里面，两队120分钟踢平了，通常会使用点球来决出最后的胜负。不过，在1972年以前，规矩可不是这么定的。在1968年的欧洲杯半决赛当中，意大利和苏联120分钟踢成了0-0。按照当时的规矩，居然要使用掷硬币的方法来决定谁是赢家，这就未免有点搞笑了。还是在这届欧洲杯当中，决赛当中，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踢成了1-1平。万幸，决赛的结果没有靠扔硬币这么儿戏的方式来进行，双方找时间重新赛了一场。这回意大利以2-0击败了对手，捧起了最后的冠军奖杯。从1980年左右开始，欧足联启动了对欧洲杯的改革，用一句中国的老话来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边踢一边完善了许多欧洲杯的规则，比如把小组赛和决赛连在一起举行，这样就不用拖拖拉拉踢太久，再比如两队踢平以后采用点球方式决胜负等等。总之，靠着前辈们的努力，各种规则越来越完善，也有了今天我们能够享受到的这场长达1个月的足球盛宴。刚才我们给您粗略地聊了一下欧洲杯的历史，那么在观看欧洲杯比赛的时候，如果您是上边咱们说到的那后四成，也就是非球迷，但也想跟朋友聊聊欧洲杯，为了不让人家看出来自己是个小白，又有哪些知识点一定要掌握呢？咱们先来说第一个，咱们一直说的都是欧洲杯，或者叫做欧洲足球锦标赛。既然是欧洲杯，那参赛的当然都是欧洲的国家，所以这里边没有巴西和阿根廷，也没有咱们中国队，这都不是欧洲国家，甭管您踢得多好，也没资格参赛。同样的，这次比赛里面也没有皇马、巴萨、拜仁、慕尼黑，这哥仨都是俱乐部，当然不能参加国家队的比赛。另外，鉴于咱们一直说的都是欧洲足球锦标赛，几个关键性的要素就这么几个。第一，比赛用球。在以往历届的足球赛事当中啊，甭管是世界杯还是欧洲杯，比赛用球呢都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大约从1984年开始，欧洲杯有了自己专门的比赛用球。这一年的法国欧洲杯比赛用球叫做汤戈世界，这是形容场上的比赛就如同汤戈一样，充满了激情和热情。到了4年之后的德国欧洲杯，不知道是德国人想象力匮乏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比赛用球的名字叫做汤戈欧洲，感觉有点抄袭的嫌疑。在此之后呢，欧洲杯用球的名字还叫过银色潮流、航海日志、欧洲通行证、法兰西之翼等等。总之，既要好听好记，还要带感。到了2024年德国欧洲杯的比赛用球叫什么呢？德国人还真是下了功夫，这届比赛用球叫做足球之爱，含义是以爱为名，在足球的外形设计上，它也融合了多种德意志元素，以及代表各个国家团结友爱的多样化的色彩。除了比赛用球之外，作为大赛的标志还有几样东西，比如主题歌、吉祥物、口号。咱们先来说说大赛的主题歌。2024年的欧洲杯的主题歌叫 Fire， 可以翻译成火、火热、燃烧之类的意思，意思直观明了，就是要对足球的狂热来点燃这个夏天。那至于大赛的吉祥物呢，估计大家在网站视频当中都看到过，2024欧洲杯是一只叫做阿尔巴特的小熊，它可是在欧足联官网和欧足联校园足球推广活动当中通过人们集体投票选出来的。而在2024的大赛的这些标志物当中，最有意思的就要数大赛的口号了。这是一句用英语和德语共同组成的口号，翻译过来大概的意思是因足球而团结，团聚于欧洲之心。为什么说它有意思呢？因为您要知道，
在国际足坛上，英国和德国可是死对头，说是世仇都不为过。他们之间的恩怨可以追溯到1966年，在那一年的英格兰世界杯上，东道主英格兰队决赛对阵联邦德国队，结果他们凭借着一个争议进球击败了德国队，拿到了冠军。打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两家就结下了梁子，只要是在场上遇到，那必定是一场血战。考虑到他们两个国家之间的恩怨，再看看2024大赛的这句用英语德语共同组成的口号，感觉就是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甭管大家之前有什么恩怨，咱们靠着足球还是要团结在一起。历届大型足球赛事当中都有一个看点，那就是球场上面那些渐渐谢幕的老将和青春正盛的新星，在2024欧洲杯当然也不例外。那么在这届大赛当中，究竟有哪些老将要退场，又有哪些新星完成首秀呢？和所有体育运动类似，足球也是一种一代新人换旧人的体育项目。这届大赛总会有一些老将退出舞台中央，把机会让给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让我们来看看2024年都有哪些老将亮了相。首当其冲的肯定是要数葡萄牙队的队长 C 罗。就在之前举行的比赛当中，39岁的 C 罗首发上场，就此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连续参加了六届欧洲杯的球员。在这届欧洲杯当中登场年龄最大的球员也是葡萄牙队，他就是后卫佩佩。2024年已经41岁了，虽然说后卫是一个非常仰仗经验、习惯使用老将的位置，不过41岁也算是超高龄了。在这届比赛当中，很可能成为佩佩的最后一场欧洲杯。那除了这两位之外，法国队的中场老将坎特也是这届比赛当中最亮眼的球星之一。这位前切尔西防守型中场曾经在俱乐部和国家队都有过耀眼的发挥。熟悉足球的朋友们或许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过不去的坎特。可见他在球场上的防守和组织能力有多强。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之前由于伤病，坎特错过了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就在大家都认为坎特已经进入到了职业生涯末期的时候，他却被依然招入了法国国家队。而且从这些大赛当中表现来看，坎特依然是宝刀未老，还是在球场上让对手迈不过去的那道坎儿。说完了几位老将，让我们再来看看新星。整体来看，2024欧洲杯堪称是属于年轻人的一次大赛。这个从参赛队伍的平均年龄上就能看得出来，平均年龄最大的是东道主德国队的28.6岁，最年轻的则是捷克队，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5.5岁。从揭幕战来看，各个球队的年轻球员都有出色的发挥。您比方说揭幕战德国对苏格兰的比赛当中，率先打破纪录的就是德国队21岁的小将维尔茨，几分钟以后帮助球队将比分扩大到2-0的同样是21岁的小将穆西亚拉。在之前的卡塔尔世界杯上，德国队的表现不佳，人们觉得根本原因就在于人员老化问题。从如今的比赛结果来看，德国的年轻人成长很快，让人觉得未来可期。不仅是德国的年轻人成长很快，西班牙队的小伙子们表现得也很出色。在之前的一场对阵克罗地亚的小组赛当中，16岁的小将亚马尔就成为了欧洲杯历史上最年轻的出场队员。虽然他在比赛当中没有进球，但是他靠着频繁的跑动拉扯，让克罗地亚的防线疲惫不堪，以至于半场比赛就3球落后于西班牙，早早的缴械投降了。说起来，2024年这届欧洲杯上变年轻的可不只有球员，连各个国家队的教练们也开始走向年轻化。比如说，德国队的主帅纳格尔斯曼
就是以不到37岁的年纪成为了欧洲杯历史上最年轻的国家队主教练。另外像是比利时、格鲁吉亚等国家主教练的年纪也都在30-40岁左右，好像使用年轻教练已经成为了这几年欧洲大陆的一种趋势。不过我们也得承认，年轻教练确实有他们的优势。首先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崇尚进攻和高位压迫战术，这样的打法比赛会更加激烈更好看。其次，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擅长使用高科技手段进行指挥。最后是一些年轻的教练员和球员的年龄差不多，有的甚至算得上是一代人，这样的交流起来呢，少了很多的代沟和障碍，使得球队运转起来显得更加流畅。足球比赛当中总少不了的人呢，当然是球迷。大多数的球迷都是遵纪守法、认真观赛的好公民，可是也总有那么一波人偏偏要在足球场里头寻衅滋事、扰乱秩序，这就是足球流氓。足球流氓英国有、德国有、几乎每个国家都有。面对那些自称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足球流氓们，各国又做了哪些努力呢？说起来，欧洲特别是英国作为现代足球的发源地，一直盛产着足球流氓。不是有这么个地域笑话吗？问大英帝国最强的武装力量是什么，答案可不是皇家海军，而是足球流氓。早在1880年，英国足球流氓就开始崭露头角。1909年的时候，在苏格兰的一场足球比赛当中，英国足球流氓不仅推倒了球场的围墙，捎带手还把维持治安的警察给揍了。您听听，这得有多嚣张。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英国的足球流氓变得有组织有纪律了，也就是说他们有了自己的足球流氓组织。打那以后，这帮人的破坏力就变得更强了。人们今天常会提到造成39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的海瑟尔惨案，就是英国足球流氓暴力行为的一个典型。为了治理英国足球流氓问题，还2024欧洲杯一个清静的观赛环境，一向躺平的英国政府这次终于有所行动。按照媒体的报道呢，他们没收了超过1600名球迷的护照，这些球迷都是榜上有名的足球流氓。政府的意思很明确，欧洲杯期间你们这波人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别打着去德国看比赛的名义去那边去散德行。当然了，英国政府也承诺等到欧洲杯结束之后，这些人的护照就会还给个人，毕竟没收护照这事儿总有点不太合法。不过为了杜绝足球流氓问题，英国还是追加了一条法律，对于那些榜上有名的足球流氓，即便他们将来拿到护照可以出国了，也必须在离境前得到政府的许可，否则将处于相应的处罚。英国这边为了治理足球流氓问题下了大力，作为东道主的德国也不甘落后，毕竟足球流氓也不是只有英国一家。为了做好安保工作，德国人甚至在各国的足球流氓组织里安插了卧底，随时了解足球流氓们的动向，对于那些容易出问题的比赛场次则是加强了安保力量。比如之前的那场英格兰对塞尔维亚的比赛，德国政府就安排了超过1000名警察去现场维持治安，甚至还召集了防暴部队待命，力争把所有的暴乱都掐死在萌芽状态。2000年4月份，德国联邦政府内务部推出了一条新招，凡被证实为足球流氓的德国人必须在他们的护照上面标明几个大字，足球流氓。内务部还将把这条规定增补进护照法。德内务部长称，在德国大约有8000名足球流氓，其中参与暴力行为的有2700名，如果他们中有人私自出境，当地警方可对他们实施惩罚。即使是在境外没有被发现，一旦回国时发现为非法出境，仍可进行处罚。

啰啰嗦嗦的跟您聊了这么半天，就是想让那些不熟悉足球的朋友们，像咱们节目开头说的，陪着家人看球的时候，或者想跟朋友有交流话题的观赛者们，对欧洲杯大赛有一个概念性的认识，这样咱看起球来就不光是看个热闹了，还能聊上几句专业的，也显得咱不是欧洲赛的小白。但是在这儿呢，我们得给您提个醒，不管是去赛场观赛，还是坐在家里看电视，咱都得保持必备的素养，文明观球，在现场做到尊重比赛，任何时候都不向赛场内抛掷物品，坐在电视机前激动的时候，咱也不要大喊大骂，毕竟街坊邻居还有很多老人孩子，咱需要保持安静。总之，观看比赛是为了能够获得最大的精神享受，并且通过这种喜悦的心情向运动员和裁判员表示诚挚的敬意。所以学会看比赛，注重礼仪，才是体育比赛真正意义上的忠实观众。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0: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0: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0: 现在
4: 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0: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4: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0: 唤醒沉睡耳膜，
4: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幺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你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暑热逐渐明显，很多朋友们的防晒意识啊也非常强，早早就开启了防晒工作。但是我们经常容易忽略掉一个防晒的部位，那就是头皮。头皮的衰老速度啊，可比面部和其他部位的皮肤都要快。经常暴露在紫外线下呢，光漂白的反应就会使头发中的色素降解。如果头发经常遭受日晒，没有防护，颜色可能就会变浅，还可能会遇到头发干枯毛躁、颜色减退、光泽和硬度下降、强度下降和脆性增加等等损伤发质的风险。那对于大多数朋友们来说，往头皮上涂抹防晒霜好像也不是很现实。那所以呢，建议各位在出门前啊，尽量戴上一顶遮阳帽，或者说打上一把遮阳伞，因为对头皮咱们也要防晒到位。好了，说完关于防晒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在本期的电影推荐时间呢，有哪些好看的电影。

0: 欢迎回来。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是由邢文雄自编自导、白敬亭、魏翔领衔主演的一部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在2022年，邢文雄凭借导演首作《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一举斩获26亿元的票房，获得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提名。那这一次，他延续跳出传统喜剧框架的风格，以独一份的开怀小笑拆解人情世故，并首度以 IMAX 为载体，将天马行空的脑洞与最接地气的日常场景无缝衔接，在笑声中照见现实。
1: 喂，

0: 电影《特立独行》讲述了白敬亭饰演的飞银王长海怀揣着热血与理想回到老家莱茵县组建了战斗小队，可这位秒行万里目光如炬的耿直青年一踏上充满人情世故的小县城便处处碰壁，寸步难行。在电影发布误入高端局版的预告片当中啊，被迫开启了人情世故的进修之路，笑点密集，又因学得太快反而让人捏一把汗。
1: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莱茵县成立一支战斗小队。
2: 长海同志，实在是抱歉没能下楼亲自去迎接你啊。
3: 特派员，他请问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现场工作非常辛苦，赶快慰问一下。
1: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3: 再难的事儿在领导那儿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了。成立战斗小队这样的民间组织啊，需要你准备些材料。
4: 都急我们这儿办不了，得去市里。
3: 去市里你不早说，
4: 早你也没问题。
2: 来吧老弟，我提一杯。
1: 我不喝酒。
2: 你不喝不是不给领导面子吗？
1: 需要我给你这个面子吗？
3: 为了全人类，刀山火海，我也要闯一闯。
5: 这条脱离人民群众、凌驾于老百姓之上的裤衩，我脱下来了。
4: 是不是有点迷失？
5: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初衷。
1: 感谢你，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茁壮成长。
2: 长海啊，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但是你现在做的就很好，句句都是肺腑之言。
5: 就这一个月。
6: 是天天围着县城转，
5: 但那手续他就是办不成。
6: 县长到底想啥呀？他要升官，他要发财，他要把莱茵县掏空。
5: 掏空这一块，总拿把钱，没问题。
2: 长海啊，
3: 太重你管了。
1: 我提议，咱们结为异姓兄弟怎么样？
2: 好主意呀、啊！
5: 我是大哥王心凌，
7: 二哥王长海，
8: 三弟赵金花，
9: 我老四，
10: 你给我滚出去！
11: 好的。

0: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特立独行》全新释出的误入高端局版的预告当中，展现了王长海在莱茵县的一场人情修炼。白敬亭饰演的王长海是一身本领，但是心性耿直，回想组建的战斗小队本想大展拳脚保卫全人类，却因不懂人情世故，连得罪了谁都不知道，这手续是反复被卡，寸步难行。那由魏翔饰演的老夏全程是操碎了心啊，手把手传授人情世故的通关密码。经过几轮现实的毒打之后，长海终于悟了，原来在莱茵县办事儿讲究的是人情门路。为了顺利地推进战斗小队的组建，他开始学习应酬客套，各种人情话术是张口就来，场面功夫拿捏到位，老练的模样反倒让老夏满心顾虑，忍不住担忧他迷失本心。即使王长海坚称自己从来没有忘记过初衷，但随着莱茵县县长王清玲、金峰集团董事长赵金峰、县长身边的金秘书以及县长小舅子胡作昌等等各方人物的悉数登场，一张复杂的人情关系网似乎也将他裹挟其中。王长海这一路究竟会走向何方？谜底不妨走入影院一同揭晓。
1: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莱茵县成立一支战斗小队，县长小舅子想不想？我没同意。
2: 我是县长刁难你了？
1: 没有。作为超级英雄，要保卫全人类，别说是我小舅，就是我小舅，我也不能阻拦他。
3: 回单位开介绍信去，带上单位公章。
1: 每次都要新材料吗？
4: 都写有没有？
5: 体检报告。
1: 每次都有新说法。
6: 银行流水也来了。
7: 都请。
8: 驾驶证。
7: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8: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没有拉倒的。你要办什么业务来着？
7: 真是太难了。
9: 我觉得你应该给县长送点礼。
1: 成立战斗小队必须要办相关手续，这是县里面的规定，给他送礼能解决吗？

影《特立独行》同期发布的最高礼遇版的海报同样细节满满。众人列队迎接莱茵县县长王心凌下车，一套面面俱到的待客礼仪把人情场面拉到最满。可偏偏特立独行的王长海再次翻车，上前开门想表现一下，结果用力过猛，直接把门给卸。

下来了，全场石化，喜感拉满。更耐人寻味的是，红毯尽头的地面赫然裂开了一道大口子，华丽牌面之下似乎暗藏玄机，这条裂缝背后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故事？不妨让我们一同走进影院。

电影《特立独行》是邢文雄继《这个杀手不太冷》后时隔三年打造的喜剧力作，以天马行空的戏剧冲突探讨了每个人都会面对的现实命题，是圆滑妥协还是坚持自我。白敬亭大胆跨出了舒适区，诠释了一个说话不拐弯、办事不绕路的愣头青王朝海。魏翔则凭借深厚的喜剧功底，将察言观色、滴水不漏的老夏演绎得入木三分。这对全新的喜剧搭档新鲜感十足，合作化学反应也令人惊喜，对手戏更是张力十足，每一场过招都妙趣横生。

0: 线，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3: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3: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4: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5: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电影推荐时间，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这部影片呢是由导演皮埃尔·科芬执导，作为《神偷奶爸》系列的前三部以及首部《小黄人大眼萌》的导演，科芬毫无疑问地将会延续影迷们熟悉的小黄人 style，并且会开拓更为广阔的动画宇宙，引入全新的角色，呈现一段脑洞大开的旅程。颠覆想象、反差感拉满的幽默一直是小黄人系列的招牌，那这一次的全新力作《小黄人与大怪兽》会将这一特色进行到底。面对全副武装的精英猛男，小黄人们上一秒还在紧张犹豫，下一秒就把大汉们打得落花流水，用一种不像演得的方式演绎出完美桥段，实力证明表演功底令人忍俊不禁。

0: 为风靡全球的顶流动画 IP， 小黄人凭借着呆萌可爱的形象，轻松无厘头的喜剧风格圈粉无数，成为几代观众的童年快乐记忆。那这一次的全新续作《小黄人与大怪兽》会打破以往的故事设定，将舞台搬到了1920年代的复古好莱坞，开启全新的追梦冒险故事，新鲜感十足。影片聚焦全新的小黄人三人组，怀揣着炙热的导演梦想，闯荡繁华的复古好莱坞。为了拍出一部独一无二的怪兽主题电影，这群调皮可爱的小黄人脑洞大开，想要去寻找最真实的怪兽素材。可是万万没想到，一次无心的魔法咒语尝试竟然酿成大祸，成功唤醒了沉睡已久的真实怪兽军团。
1: Minions and monsters. Clasificada PG. Compra boletos ahora.

Boot!

在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中，巨型章鱼横行街道，粉色巨兔可盐可甜，绿色毛球怪软萌狂野，还有木乃伊、雪人等经典怪兽接连登场，原本热闹有序的好莱坞片场瞬间变成了大型欢乐的混乱现场，整座城市陷入了怪兽引发的危机之中。一贯调皮闯祸的小黄人被迫开启了紧急救场模式，为了弥补自己的失误，他们携手并肩开启了一场鸡飞狗跳的救赎冒险，躲避怪兽追击，花式化解危机，和萌凶怪兽趣味互动，密集的无厘头笑点贯穿全篇，每个镜头都让人忍俊不禁。

影《小黄人与大怪兽》中，除了极致的喜剧效果，影片的视听质感也全面升级，复古美式好莱坞的场景高度还原，氛围感拉满，各式怪兽的形象设计精巧，兼顾了霸气与萌感，巨型怪兽的压迫感和小巧小黄人的呆萌形成了强烈反差，打造出沉浸式的大荧幕视觉奇观。整部影片没有复杂晦涩的剧情，只有纯粹的快乐、暖心的陪伴与勇敢成长的内核，所以整部影片既有适合小朋友的萌宠画面与欢乐剧情，也有能治愈成年人的温柔与热血，是这个夏天绝佳的全家观影首选。

这一次的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升级来袭，开启了崭新篇章。谁说他们只会捣蛋的？这一次他们要认真搞创作，脑洞大开，解锁怪兽的新盟友，更是召唤出一整个怪兽宇宙，大闹好莱坞。新职业、新搭档、新冒险，快乐席卷片场，勇闯好莱坞，闹出一片天。如果您对这部影片感兴趣，不妨走入影院一探究竟。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99集。
6: 随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的发出，国民党在大连的潜伏势力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方若愚意志消沉，麻苏苏则准备做困兽之斗。与此同时，傅家庄正在向高大侠和高守平讲述着通货膨胀的危害。
7: 抗战胜利以后，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一天能翻好几倍，钱不值钱，工人领薪水都得用麻袋装。我给你打个比方，在46年的时候，南京城内的稻米价格是抗战胜利前的500倍，到了后来，一麻袋的纸钱连一碗米都买不到。
8: 真的？
7: 当时，国统区的老百姓有句顺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说明什么？可见老百姓的怨气有多大。你报纸上广播里成天说的天花乱坠，老百姓日子过得不舒心也是白费。我们要引以为戒，国民党现在是黔驴技穷了，只要我们让他这一拳砸在棉花上，他们就再也兴不起风，做不起浪。守平，你去收集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写个内参，让更多的同志了解一下通货膨胀的危害。
8: 好，我这就去。
6: 高守平立即站起身走了出去，高大侠不无钦佩地看着傅家庄。
9: 傅家庄，你太厉害了。
7: 是吗？
9: 我觉得你比我高太多。
7: 高就对了，女人对男人的爱往往都是从仰慕开始的。
6: 高大侠伸手在傅家庄胳膊上掐了一把，
9: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6: 雷声划破了夜空，雨幕下小洋楼灯火通明。方若愚在桌边看着报纸，窗前的水珠在桌面上投下了扭曲的阴影。报纸上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方若愚字斟句酌，不时在字句间写写画画。
2: 朕。
6: 方若愚打开了房门，门口站着袁飞燕，看上去像是在雨夜中赶了很远的路，发尾滴滴答答地落着水珠。
2: 飞燕，怎么这么晚回来了？
10: 文工团明天一早去沈阳演出。
6: 袁飞燕急促地说完，目光紧紧凝视着方若愚，黑色的瞳孔像是夜幕一般深邃。方若愚避开了女儿的视线。
2: 吃饭了吗？我去给你做，吃完了早点休息。
10: 爸，我回来不是休息的，你应该知道我回来的目的。
2: 燕儿，你能不能别逼我了？
6: 袁飞燕阔步走进了房间，一眼看见了方若愚桌上的报纸。
10: 爸，你一定听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吧？
2: 我正在看报纸。
10: 爸，自首吧，再不自首就来不及了。
6: 方若愚凝望着袁飞燕，答应的话几乎就在喉咙里打转了，可心底的惶恐和忧虑又阻止着他草率做出决定。
2: 我的脑子很乱。
10: 爸，我知道你信仰三民主义，但是三民主义不是党国独裁。再说了， 共产党也认可三民主义，也尊重孙中山先生。
11: 其实也不存在自首不自首的问题，我这些年被高大侠盯的一件坏事都没干成。
10: 爸，虽说你没干坏事，但是这改变不了你是国民党特务的事实。你只要把事情向组织说清楚，他们是会给你一个宽大处理的。爸，你不能再错过机会了，时间拖得越久，你只会越被动。
11: 我答应你，等你从沈阳回来，爸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6: 雨势渐渐弱了一些，高大侠百无聊赖地晃悠着那份被截获的电报，忽然好奇地看向傅家庄。
9: 既然特务的电报我们都能破译，拍电报发电报的特务就抓不着？
7: 特务的电台总是飘忽不定，他们太狡猾了。
6: 傅家庄揉着太阳穴，高大侠朝傅家庄撇了撇嘴。
9: 不是有句话说，再狡猾的狐狸都逃不过好猎手吗？
7: 你算不算好猎手？
9: 我以前我觉得算，可现在我又觉得不算。
7: 是不是看着方若愚顺眼了？
9: 越看他越不像特务了。我在哈尔滨的时候可能确实认错人了。
7: 是与不是，时间会给出答案。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到通用券。
9: 大连这么大，上哪儿找啊？
7: 根据破译的内容可以确定，3天之后这批通用券就会运到大连。
9: 走水路还是旱路？
7: 应该是从北边过来。
9: 那就是旱路了，十有八九得从橙子潭走，那是北边进大连的必经之路啊。
6: 傅家庄点了点头，起身走到地图前，朝高大侠挥了挥手。高大侠凑上前，傅家庄指了指地图上的一处镇子，底下标着三个小字，橙子坦。第二天一早，高守平驾驶吉普车，高大侠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傅家庄坐在他身后。吉普车向橙子坦行驶，太阳徐徐升起，照耀大地。雾气弥散的广袤平原上，鳞次栉比的民居在河流两岸延展开来，那里便是橙子坦镇了。橙子坦镇是座有些年月的古镇，老大连人们常说先有橙子坦，后有青泥洼，足以证明此地悠久的历史底蕴。明代此处曾是卫戍边关的堡垒，因为便利的水路交通而逐渐繁荣起来，最繁荣的时期曾有数百白帆在碧流河上来往。
8: 过大桥了，坐稳。
6: 一座大桥横跨大河，清晨的阳光洒下来显得格外壮观。桥头石柱上刻着几个丰满的大字，凑近了可以辨认，写的是橙子坦大桥。高大侠从车窗里远眺，向着身后的傅家庄做起了介绍。
9: 那是黄海，涨潮的时候桥下流的是海水，退潮的时候流的是河水。你看前面的镇子，镇子里有条鱼市街，既卖海鱼又卖河鱼。
7: 这是块宝地啊。看那座桥头哨卡，你说的必经之路就是那里吧？
9: 就是。
6: 到了桥头，傅家庄、高大侠和高守平从吉普车里下来，守在哨卡的公安战士们向傅家庄等人敬礼。这时曲折的公路上几辆卡车开过来，卡车上的假山格外显眼。袁飞燕站在车上指挥着大伙迎风唱着解放区的天。

0: 卡车载着一路欢声笑语而来，行至橙子坦大桥前，队伍最前面的卡车渐渐放慢了车速，紧随其后的车队也慢了下来。前方不远处的哨卡上，公安战士们正细细检查着来往的车马货箱。
1: 副处长，
0: 远处传来一声招呼，傅家庄在桥头伫立，循声望去，只见一列车队正徐徐驶来，最前面卡车的车窗里探出了一个脑袋，正是文工团的邢团长。
2: 哎，邢团长。
0: 傅家庄愣了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熟人。车队停下，邢团长从车上跳了下来。
3: 你们怎么在这儿？
2: 我们在执行任务。你可没白叫老邢，真行啊，都演到沈阳去了。
3: 副处长，咱们的白毛女啊，在沈阳特别受欢迎，场场都爆满。
2: 你们文工团给大连争光了。
4: 副处长你好。
2: 咱们的白毛女来了。
3: 飞燕这回可尝到当大明星的滋味了，在沈阳城啊都不敢出门了，好几家戏社都要挖她去呢。
2: 拿枪上马，硝烟弥漫，下马唱歌，太平盛世，现在都抢文艺人才，说明好日子马上就到。
3: 还是副处长总结的好，有水平，有高度。
0: 一旁的袁飞燕神色却莫名的沉重，趁着傅家庄和邢团长谈话的间隙，他悄悄地拽了拽傅家庄。
4: 副处长，我能单独跟你说几句话吗？
2: 没问题。
5: 处长，文工团的车还要检查吗？
3: 检查什么？我们车上除了人就是道具。
2: 老邢，你们也别搞特殊，例行公事嘛。
5: 来，邢团长，让同志们都下车配合检查。
0: 高守平挥了挥

0: 手，几名公安战士随着他朝车队走去，邢团长脸上掠过一丝不快。
1: 副处长，你还信不过我们啊？
0: 袁飞燕没等邢团长把话说完，拽起傅家庄匆匆走向了旁边。
2: 什么事？
3: 是我父亲的事。
4: 哦，方科长，他现在可是大连街上的红人，救火大英雄，有这样的一位父亲，你应该自豪。
3: 可他原来……
0: 袁飞燕张了张嘴，做过特务这几个字几乎冲到嘴边，可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那天夜里，父亲为难的神色在他面前浮现，像是压着重重的心事，疲倦到了顶点。
4: 你是说他原来当旧警察的是吧？放心吧，小袁，那都是老黄历了。他只要不是汉奸，不是国民党特务，当时也没做过伤害老百姓和共产党的事，我们都会既往不咎。对了，听说你准备向组织靠拢，要求入党了。
3: 是。
4: 好啊，这是每一个进步青年的正确选择。我们的革命大家庭也需要像你们这样有知识、有文化、有才能的青年人加入，充实党的新鲜血液。
0: 袁飞燕垂下了眼帘，默默将满腹的心事咽回了肚子里。
5: 团长，车上没有新人吧？
0: 哨卡前，高守平向着车里张望，车厢里一众老面孔向高守平挥手示意。
1: 都是自家老人，哪有新人？
0: 高守平跳上卡车，看着堆积的箱子。
5: 请把箱子打开。
1: 刚才副处长还说太平日子就在跟前，这转眼就草木皆兵了。
5: 打开吧，我们也是执行公务。
0: 众人无奈地打开了木箱，高守平绕过了耸立的假山，细细翻看起堆满道具的木箱来。一旁的邢团长脸上的不快之色越来越浓。
1: 副处长，你们可真是铁面无私啊。
4: 这话可透着酸味啊，邢团长。
0: 袁飞燕跟在傅家庄身后，看上去脸色有些苍白。
5: 脚上那个箱子也打开一下。
6: 里面都是些零碎道具，有点乱，用不用倒出来啊？
5: 金青老师，不必了。
0: 检查结束后，车队又开动起来，一路穿过阳光照射下的广阔原野，驶入了繁华的大连街头。最后，卡车停在文工团后院，经过了一路颠簸，卡车上的人都非常疲惫，有的已经耷拉着脑袋打起了盹儿。
1: 到了到了，都抓紧点，赶紧把东西卸了。
7: 啊，团长，也不差这一会儿，你看大家个个都人困马乏，还是赶紧去吃点东西，填填肚子吧，这都饿了一天了。
1: 可这一车东西，
6: 停在咱自家院里丢不了。哎，吃完饭回来卸车一样难。
7: 还是金姐好，高风亮节。
6: 大春啊，这回知道叫金姐了，忘了喊我地主婆的时候了。
0: 众人纷纷起身离开，片刻后阴影下，两个人影悄然出现在车队中间，默默爬上了载着假山的卡车。黑暗中，两人挪动假山，只见成堆的麻布袋静静地躺在下面，被假山掩护着，有惊无险地避开了公安局哨卡的搜查。橙子坦大桥上，天已经黑透，四下已经没有来往车辆，傅家庄站

0: 夜色下吉普车飞驰，傅家庄默默把着方向盘，一旁的高大侠忽然扭过头来看向了他。
1: 咱们的情报不会有误吧？
2: 不会。
1: 那查了一天什么也没查出来？
0: 高大侠疲倦地揉着脖颈，傅家庄望着前方茫茫的夜色，面色凝重。
1: 你想什么呢？
2: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1: 预什么感？
2: 这批通用券

0: 他是已经进大了，几大包东西放在地上，任京细打开一包，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苏联通用券。马苏苏两眼放光，抬眼看着送来通用券的意外访客，那是金青。谜底在此刻被揭开，杨欢之外潜伏在文工团内的中统特工。
1: 终于浮出了水面。早就听说过三姨的威名，今天终于见到了真面目，不容易啊。
2: 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会露面。这批货我不敢留在文工团的假山里，只要是一搬弄假山，自然就会发现重量不对，那就暴露了。是啊，转移出来好，到了我这里，就安全了。
1: 你也得赶紧把这些东西分发出去，留在店里还是不安全。
0: 三姨，请放心，这些通用券又没有收藏价值，我自然不会久留，让他们立即流通到市面上，才会搅乱大连。那我回去了。金青说完，转身朝店门外走去。马苏苏急忙起身相送。
2: 见到三姨真是太高兴了，看到杨欢在舞台上被枪毙了，我就知道，本工团里还有我们的人。我那也是迫不得已。哎，共产党发现了刘曼丽死在杨欢宿舍，杨欢自然是死路一条。我借刀杀人，一是给他一个了断，更重要的是保护了更多的同志。这样看来。
1: 他也是死得其所。是啊，要不是你当机立断，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幸亏有一把真枪，我不过是给枪里放了颗子弹。你这一颗子弹，可是救了好几条人命啊！
0: 夜色深沉，马苏苏从店铺内探出头，四下环视了一圈，朝身后的金青摆了摆手。
3: 金青小心翼翼地闪身而出，转眼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0: 马苏苏回到店里，甄京细正兴奋地翻看着崭新的通用券。
1: 姐，这都是真钱吗？当然是真钱，明天就能花了。花的时候，别让人认出你来。
3: 都是认钱，哪有认人的？
1: 今天晚上。
0: 咱们俩得忙活一阵子了。忙什么？得想办法把这些好东西散出去。傅家庄和高大侠一进到大连，便马不停蹄地朝警备司令部赶来。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万事谨慎为上。傅家庄仍需要第一时间提醒苏联方面提早预防。
4: 安德烈抬头望着傅家庄和高大侠，脸上现出一丝惊恐。通用券到大连了，
5: 很有这个可能。我的天呀，傅家庄同志，你应该知道，这批伪造通用券的杀伤力不比任何枪炮的威力小。他们一旦入市，整个大连必将无家飞涨，真是太可怕了。
6: 到那时候，大连就会成为美英灯国嘲笑侮辱苏联的靶子。
5: 傅家庄同志，我们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6: 我和大侠这次来，就是想和你们商量个解决的办法。
5: 我们连这批通用券什么时候上市都不知道，能商量出什么办法？
6: 在大连使用的通用券应该有编号吧？有。
7: 能拿到编号范围吗？安德烈一怔，沉思了一会儿，伸手抓起了桌边的电话，片刻之后，安德烈放下了话筒，递来了抄写下的一份数字。
8: 这是在大连流通的通用券编号范围。
7: 有了它，国民党费尽心机运来的假通用券就成了废纸。
8: 这个办法好是好，可有一个问题啊，一旦伪造的通用券也在编号范围里面。 还是分不清真假呀？
4: 对呀，忽视了这个。

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今天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史铁生，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会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做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这段文字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2年度杰出成

就奖得主史铁生的寿词。去年传来了史铁生逝世的消息，我心里非常难过，也很遗憾，曾经是有过一次跟他见面的机会的。2001年，我在一个朋友的设计工作室玩，来了一个出版人，约我们去给一个作家照相，说照出来的相片要用来做书的作者简介。我问是哪位作家，他说史铁生。当时我正要去看一场电影，在看望作家和看电影之间，我选择了后者。后来那场电影无聊透顶，再后来那本书出来了，叫做《并系碎笔》，获得了当年的鲁迅文学奖最佳散文奖。朋友赠了我那本书，我读了，当时就十分后悔，后悔错过了一次与一个令人敬重的作家见面交流的机会。看史铁生的秋天的纪念，常使我泪流不止。在北京，我常年住在地坛附近，有时候我也喜欢去地坛走走，每次去地坛，我都会想起他。那里大多数时候已经不再是史铁生笔下的废弃的古园了，每隔几个月就会办书会、展销会、庙会，总是人山人海，搞得附近交通堵塞，垃圾乱飞。只有在冬天没有活动的时候，裹上大衣进去走一走，在一条孤寂的木条椅子上坐一坐，才能看到古树的缝隙之中，夕阳西下，找到他书里所说的那种沉静的光芒的感觉。21岁，史铁生就双腿瘫痪了，那正是人生最美的季节，他必须要与轮椅终身为伴，这是巨大的不幸，要接受这个事实是需要漫长的煎熬的。这期间要夹杂多少泪水、怒吼、绝望，我们不会知道。那段时间他的确脾气很火爆，最难的是他的母亲。我相信如果可以把苦痛置换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替他承受，但他无能为力，只能忧心忡忡，并且时时处处地小心翼翼，生怕哪一句话说得不对又激怒了暴躁的儿子。他劝史铁生出去走一走，老在家里情绪只会越来越坏。你自己去地坛看看，出去活动活动。他强调你自己，是因为了解倔强的儿子，他一定不愿意被母亲推着去地坛。他默默地帮他准备好了轮椅，帮助他坐了上去。史铁生摇着轮椅出了小院，慢慢推着轮子，缓缓地去向那个古老的园子。在有400多年古老历史的地坛，这个几乎快要发疯的年轻人终于安静下来。园子很荒芜，厚厚的红墙把喧嚣隔在外面。安静下来之后，他渐渐看到了时间的样子。这个地方仿佛就是为身体遭受不幸的人准备的。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在别的年轻人忙着去上班、去娱乐、去埋怨生活太无聊的时候，他就摇着轮椅来到地坛，就像从一个世界去到另一个世界。那时候的地坛连看门的人都没有，他在那里长久地坐着，或者把椅背放下来躺着看书，看各种小昆虫，看夕阳。春天绿叶初绿，柳絮飞舞，夏天烈日炎炎或暴雨将至，秋天落叶满地，冬天狂风暴雪，四季所有的样子他在地坛都没有错过。一天里阳光的路线、树叶和草的变化、风和云的方向，他也没有错过。他一个人在那里观察时间，看向自己的

0: 心，思考生命的意义。刚患病的时候，他也想过死。他不明白，既然要遭受如此困难，为什么还要出生？后来，他看到了一个电影，是卓别林演的，叫做《城市之光》。电影里，女主角要自杀，卓别林把她救了。女主角问：“你为什么救我？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死？”卓别林的回答令史铁生感到震惊。他说：“急什么？咱们早晚都得死。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在想清楚这些问题之后，他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经历过大的苦难，脸上浮现的笑容才最是美丽动人。有一回，他摇车出了小院，想起有什么东西没拿，又转身回去。回到小区门口，他猛然看见母亲仍然站在原地，还是送他出去时的姿势。这时他才知道，他有一个活得很苦很苦的母亲。过去他在家里不出去，他担心得发疯。等他开始摇着轮椅出门去了，每天长时间地待在那个荒芜的园子，他又担心他开始胡思乱想。他又没有办法陪伴他，只能站在原地心神不宁。史铁生曾经写过，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一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他想过。那时他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冲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他有一个长到20岁就突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情愿截瘫的是他自己，而不是儿子。可是这事儿无法代替。他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也行。可他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他的儿子终于能找到。有时候史铁生在地坛待得太久了，忘记了回家，他的母亲会去找他。地坛很大，他的视力又不太好，只能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寻。他知道儿子是倔强的，所以只要看见了儿子的身影，看见他是好的没事，他就放心了，就转身悄悄回去。有时候史铁生在树林里坐着，他看见了母亲的身影，看到他在找他，但他就是不张嘴喊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他焦急地四处张望，步履匆匆。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不发出一点声音，他就那么看着他找来找去又焦灼离去的背影。很多年以后，他想起这一幕才会深深地痛悔。史铁生说，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
1: 你是我青春的远方。

0: 你是我远方的青春，再见北京，再见北京，再见北京。
1: 令人痛心的是，等史铁生在孤独中选择了写作的道路，并且第一篇文章获奖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不在世了。他的母亲去世的时候才49岁，他还没来得及看见儿子成为一个大作家。他多么希望母亲还活着，可是他再也不可能到地坛来找我。你知道，有时候人是会一而再地遭受不幸的。1981年，史铁生因患肾病回家疗养。1998年，被确诊为尿毒症，他每周必须往返医院做3次肾透析，透析一做就是10几年。很难想象，已经坐在轮椅上的他如何承受那么大的痛苦。这个时候的史铁生却已经想得通透，他脸上仍然挂着微笑，戏称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中年的史铁生变得平和而洒脱，活得乐观而轻松。去看望他的朋友都喜欢陪他出去找好吃的，他爱笑，是很开怀的单纯又灿烂的笑。他还会喝一点小酒，或者跟朋友去打篮球，坐在轮椅上用双手把篮球投向篮筐。他的朋友们喜欢拜访他，找他谈心，听他讲话，他的话能帮助他们摆脱内心的烦恼和怨恨。他们大多都是健康人，很多还是成功人士。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写作。

一间陋室，一张铁床，一个台灯。病痛之中，他每天坚持写两小时，用3-4年的时间写下了病隙碎笔。写作到了这时，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为了让自己不自杀，而是像每天的衣食住行，就是很实的。但当你走路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些东西。写作并不一定是纸和笔的问题，只要你脑子里在对生活做一种思考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种写作。后来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每天登门拜访的读者和记者很多，他不得不在门上贴上来客须知。史铁生不接受任何记者报告文学作者的采访，史铁生一听有人管他叫老师就睡觉。史铁生目前健康状况极糟，谈话时间一长就气短，一气短就发烧失眠，一发烧失眠就离死不远。史铁生还想多活2年，看看共产主义的好日子。2010年12月31日凌晨，史铁生突发脑溢血，在北京逝世。一个坚强的人走了，可能也是一种解脱吧。那个世界，据说没有病痛，没有灾难，而且，他去的那个地方，有他的母亲在那里。

秋天的纪念，史铁生。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着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活着有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俩在一块儿，好好活，好好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内部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了觉。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出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他说。我的回答已经让他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他高兴地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他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他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他比我还敏感。他又悄悄地出去了，他出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邻居们把他抬上

车时，他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有想到他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就是永远的诀别。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艰难地呼吸着，像他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他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未成年的女儿。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活。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是史铁生《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们很喜欢看书吧？除了一些图画书之外，更多的我们要认字才能读懂很多的故事和知识。小朋友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学拼音、学汉字，能够正确地读准每一个字的字音，认识每一个字，并且一笔一画地书写正确，需要我们日积月累不断地练习。就像普通话一样，我们大家都使用普通话，这样交流起来才没有障碍。规范使用汉字，把汉字书写正确了，意思才能讲明白，大家也才能看得懂。我们小朋友在一开始学习汉字的时候，需要认真地了解书的历史、汉字的起源，特别是爸爸妈妈、老师在教小朋友认字的时候可不能大意，一笔一画都应该准确，这样我们才能成为汉字小达人，端端正正书写好每一个字。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我们常见的常说的字，半这个字，把东西掰成两半的半，半空、半夜、一星半点儿都是这个字。小朋友们，你们能用好它吗？半它是个会意字，本意是一半，也就是二分之一。在字典当中，半字有几个意思，比如说它有中这个意思，半山腰、半大、半路、半道、半圆、半径，指中间的意思。其次呢，还有部分的、不完全的意思，比如白居易的《琵琶行》里有一句“犹抱琵琶半遮面”，比如说“半自动，一知半解”。比喻极少的时候，我们能说“一星半点儿”，也就是特别特别的少。“半”这个字有五画，如果我们用部首来查字典，应该查哪一画呢？当然就是它的第一笔点儿这一画，你就可以找到半这个字了。豆豆姐姐就给小朋友讲一个成语故事，半途而废。半途而废，废是停止的意思，指半路上停下来，比喻工作没做完就停止了，不能坚持到底。它的近义词是有始无终，前功尽弃，它的反义词是持之以恒，锲而不舍。东汉时期有一个人叫岳阳子，他有一位以贤惠而闻名的妻子。岳阳子年轻的时候家里很穷，妻子跟着他吃了很多苦，但是从来没有怨言。有一天，岳阳子在路上捡到一块金子，他高兴地带回家。他对妻子说，有了这块金子，这一年我们都不愁吃喝了。妻子却回答说，我听说君子不会喝倒泉的水，志士从不吃别人施舍的食物，更不用说把别人丢失的东西占为己有了，因为这些都是有损品行的行为。岳阳子听了以后十分惭愧，马上把金子扔到野外，并且立志要成为君子志士，到远方拜师求学。一年以后，岳阳子突然回来了，妻子问他原因，他说，没什么原因，就是想家了。妻子听了以后一言不发，他拿起剪刀走到织布机前，把辛辛苦苦织了很久的绢帛全部剪断了。岳阳子惊讶地问，
你这是干什么呀？妻子说，这些绢帛都是由蚕吐丝结茧，再从茧上取丝，在织布机上织成的，一根丝一根丝的积累，才有了一寸长，一寸一寸的积累，才有了一丈乃至一匹长。现在我把它们剪断了，这匹绢帛就这样废掉了，就等于前面的活儿我都白干了。读书求学和织布是一个道理，你应当每天积累学问，来使自己的品行变得完美，而现在你学了一半就中途回来了，和我剪断这快要织完的绢帛有什么两样呢？岳阳子深受触动，他立刻回去继续完成学业。后来岳阳子苦读了七年，终于学有所成。小朋友，这个成语故事告诉我们，学本领如果总是半途而废，那么终将一无所获。我们小朋友在日常的生活还有学习当中，也应该持之以恒，不然可就前功尽弃了。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斗。为学者必有初，小学中至四书。这段内容的意思是说，教导刚入学读书的小孩子必须讲得清楚明白，细说文章中词句的意义，使其明白文章的停顿。人们读书求学，首先要学习基本知识。小学内容学好了之后，才可以研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儒家经典。下面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书生巧断句的故事。从前啊，有一位书生到亲戚家做客，正当他快要离开的时候，窗外突然下起雨来，外面的天也已经黑了，于是他打算先在亲戚家住下来。然而这位亲戚心中却非常不乐意，但是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于是呢，他就在纸上写了一句话：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其实亲戚主要想表达的意思是，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书生看了立刻就明白了亲戚的意思，但是外面天已经黑了，还下着雨，于是他头脑一转，干脆在那句话上加了几个标点，变成了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亲戚一看，再也不好意思拒绝书生了。
1: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2: 哪里哪里？
1: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啊，咱们继续来收听《魔镜故事》的第九集。上一次我们听到哈维尔不知道魔镜的预知能力，白胡子老爷爷却说，不能一切都依赖于魔镜，未来会发生变化的。哈维尔想再次拥有魔镜的威力，于是他就买走了老爷爷的第二面魔镜。那他的考试能顺利吗？请听第九集，再次不及格。
1: 第九章，再次不及格。这一回，哈维尔很小心，什么也不看，就那么安静地待着，不把一切当作理所当然，也不在学校吹嘘自己的本事了，当然也不告诉爸爸足球比赛的结果了。哈维尔清楚地知道，这是第二次机会，他很小心谨慎，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是成熟了。他享用着魔镜，这回可没有到处炫耀，弄得人尽皆知了。当他从魔镜中看到点什么东西的时候，不论好坏都验证两到三遍。一个礼拜之后，他发现那位老爷爷说的并不全对，只要他改变他的行为，画面显示出的未来也会发生改变，因此未来总是取决于最后那一刻他的行为，他的意愿。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当中，生活又变得多姿多彩了，甚至他的父母也发现了他的变化。比如说，哈维尔似乎不怎么看电视了，因为前一天他在房间里已经通过魔镜看过喜欢看的节目了，此外还可以看晚上的电影。
2: 谢天谢地，他不再花几个小时粘在电视屏幕前了。
1: 爸爸长出了一口气。哈维尔沉浸在美好的生活中，但这也导致他有的时候睡眠不足，他并没有注意到他的抵抗力有所下降。这些问题首先就体现在了学习上。幸运的是，他总是会事先知道爸爸要说什么，然后适当的做些准备。但糟糕的是，他不能在课堂上拿出魔镜，所以也就不能预先得知老师的任何动作。并不是一切都那么容易的，他肯定是从第一面魔镜那儿得到了应有的教训啦。直到一个早晨，数学老师又突然宣布说，
3: 同学们，我要给上次不及格的同学再来一次考试，所以今天晚上要复习，知道吗？
1: 下课铃一响，哈维尔急忙就离开了教室，大步流星地冲向卫生间，在路上几乎踩到了可怜的卢卡斯。他躲在卫生间里看他的魔镜，里面的内容他一点也不喜欢。教室里，他独自站在老师面前，低着头，比一个前锋在比赛即将结束时输掉一个决定性的罚球的样子还要萎靡。而老师则在一旁一个劲儿地训他。毫无疑问，他又没及格，这讨厌的数学考试。
4: 天哪，不！
1: 哈维尔呻吟道，他感觉糟糕透了，很难过，也很伤自尊心。他离开了卫生间。怎么可能呢？这段时间他验证了好多次啦，在课间他看魔镜， 那个令人气馁的画面一遍遍地出现，甚至在自然课上，他中途请假去卫生间的时候又确认了一遍，还是一样的画面。这回毫无疑问，不是可以这样做或那样做的问题啦。没有迹象表明是他搞砸了事情，那显然就是在考试中发生了什么，不及格是肯定的啦，他也改变不了什么。或许是被抓到作弊了。哈维尔不能理解，他数学没有那么差呀，又不是想要得个十分，只是一个差不多的分数啊，怎么可能呢？到了家，他回味着老爷爷说过的话。

0: 什么嘛，和尚数学课已经不可逆转了，那他宁肯选择让不及格带来的失落伴随着他，因为他无法为不及格的事情做任何的改变。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哈维尔吃了一罐炼乳，消灭了所有的巧克力，一直在看电视，直到爸爸妈妈让他去睡觉。但是不幸的是，糟了，他整个晚上肚子都非常的疼。早上起来，他准备奔赴考场，没有看魔镜，因为他一点兴致也没有。当数学老师用严厉的眼神环视他们的时候，哈维尔感觉自己就像是屠宰场里一只待宰的羔羊。老师说道，好了，同学们，我就给你们出三道题，都是跟17大题有关的，大家准备好了吗？
1: 什么？17题？
0: 哈维尔都要晕了。17题，这就是他上次复习到的题目呀。如果不看镜子，他早就复习到了，因为魔镜呈现给他的图像是自己因为考试不及格而萎靡不振的样子呀。如果那时他仍然想改变未来的话，哦天哪，他不能确定，也不知道，现在无论说什么都已经晚了。魔镜又一次地把事情搞砸了，就像第一回一样。哈维尔的思绪回到了考试中，他呆呆地看着那三道问题，就像是待宰的羔羊。是的，用这句中国的俗语来形容此时的他一点也不夸张。
1: 那个公式是什么来着？哎呀，我只读了一遍，我不记得了。
0: 哦，你在说什么，哈维尔？数学老师问他。哎，真是讽刺啊，就是这样，一个小时之后，前一天在魔镜上看到的场景都一一的应验了，一点儿也不差。作为唯一一个不及格的学生，老师狠狠地训斥他，跟他说，要不就再补考一次，否则就把这次糟糕透的分数作为最终的成绩。他的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感，他失望透了。在经历了如此痛苦难熬的一天之后，哈维尔回到了家。他独自在房间里呆着，拿出魔镜，却并没有看他，因为他觉得他的世界都毁灭了，接下来的一切都不重要了。哈维尔疑惑又痛苦地摆弄着镜子。
1: 我原本能复习到17题的，我原本能够改变命运的，
0: 但是魔镜却显示说做什么都没用。所以哈维尔想啊想啊，一直在琢磨，究竟是谁的错呢？他回想起老爷爷的话来，
1: 不，这次他能够确定是魔镜，是镜子骗了他，是镜子不让他扭转未来，不让他学习，不让他试图努力地做些什么。对，是魔镜的错，就是他的错。
0: 哈维尔愤怒地抓住他，就像24小时前在魔镜中看到的情形一样，如果不是这面镜子的话，他就通过考试了。如果在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魔镜总是给他捣乱，总是让他思维混乱，那要魔镜还有什么用呢？魔镜没有给他显示任何画面，于是哈维尔把魔镜扔到了地上，非常生气，眼泪从眼中不可抑制地涌出。哈维尔很受伤，也很茫然，但是已经不能为自己辩解了。魔镜被摔了个粉碎，消失。

小天地。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浩报道。在日前举办的2026年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乒乓球比赛中，来自北小营镇裘家店中心小学校的小队员们一路过关斩将，与全市27所体育传统项目小学的乒乓小将展开对决，最终斩获小学甲组男子团体冠军、小学甲组男子双打冠军2项荣誉，为顺区摘得此项赛事首个市级团体冠军。赛场上，单轩琪、张明硕、孙小琪、汪家乐四名队员沉着应对，面对强敌丝毫不怯场，发球凌厉，防守稳健，扣杀精准，齐心协力拿下小学甲组男子团体桂冠。单轩琪、张明硕搭档男子双打，凭借默契的配合再夺一冠。耀眼的奖杯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汗水与坚守。6年级2班的单轩琪作为球队主力，与队友携手拿下2项团体荣誉，个人还获得了小学甲组男子单打第6名。从1年级拿起球拍至今，他坚持每日训练2小时以上，周末泡在球馆7小时，反复打磨发球、接球、扣杀基础动作，克服疲惫与瓶颈期。单轩琪说，有时候练到手臂酸痛，也想过偷懒休息，但站上赛场和队友一起并肩作战，为学校争夺荣誉的时候，就觉得所有辛苦都值得。乒乓球教他不放弃、不服输的精神，未来将继续努力冲击更好的成绩。少年出彩离不开学校培育，裘家店中心小学校依托课后延时服务，精准贴合学生兴趣需求，打造乒乓球特色校本课程，配齐专业训练场地与指导老师，系统化开展日常训练、校内对抗赛、校外实战赛。校乒乓球队现有球员20余名，为热爱乒乓球的学生提供了成长平台。以体育人向阳成长，此次夺冠彰显学校育人成效，未来顺义区将持续深耕特色办学，让更多少年在热爱中绽放锋芒。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梁田报道，近日以展四季新乡韵、绘百千新风采为主题的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乡村大舞台顺义区专场展演暨南法信展2026年5月的鲜花文艺汇演举行。活动聚焦顺义区乡村振兴建设新成果，突出农民眼、农民看、农民乐，以顺义好风气诠释北京乡风文明建设成效，展现了新时代顺义农民的昂扬精神风貌。整场活动紧扣乡村振兴与顺义好风气主线，分为乡村振兴普兴篇、幸福

福家园展风采，五月鲜花映初心三个篇章。站上舞台的表演者是来自顺义各镇街的群众，台下落座的观众是朝夕相处的邻里乡亲，一方小小的乡村舞台完完全全属于顺义人。接地气的京东大鼓庆丰收诉说丰收喜悦，大气磅礴的诗朗诵月光下的中国，潮白飞歌抒发家国情怀与家乡热爱，一个个带着泥土芬芳饱含生活温度的节目轮番登台，每一段舞姿，每一句唱腔，每一声朗诵都发自基层群众内心，大家用最质朴的方式晒出乡村美好生活，诉说身边发展变化。本次活动不仅是一场文艺汇演，更是顺义农文旅融合发展成果的展示窗口。活动现场专门设置乡村旅游专题推介环节，依托文化舞台推介顺义特色乡村文旅资源。近年来，顺义区持续推动农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交出了亮眼的发展答卷。2026年北京市百园百县评选中，顺义区共有9个园区入选市级农文旅融合园区名单，涵盖北京国际鲜花港、五彩花谷、分享收获有机农场等多元业态。同时，五彩浅山县、青蓝龙湾、红色小城镇、喀果时光、全营乡趣等五条乡村休闲线路获评市级精品线路。目前，顺义区已初步构建起园区支撑、线路串联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文艺赋能乡风，文化助力振兴。此次乡村大舞台专场展演，既是顺义基层群众文艺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亮相，也是全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美乡村建设成效的一次生动展现。顺义区将持续用好乡村大舞台等基层文化阵地，深挖本土乡村文化底蕴，持续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以文化涵养文明乡风，以文旅带动乡村发展，持续擦亮顺义好风气，绘就宜居宜业、文明和美、百姓幸福的乡村新篇。记者王谦报道。近日，顺兴郎园 Greens 核心组成部分旷野公园首次开放，第三届 Conning 可持续生活艺术节同步启幕。本次艺术节集生活市集、社区公益、艺术展演、社区论坛于一体，推动单一商业空间升级为承载邻里交往、文化共享、绿色生活的公共空间，点亮城市更新新图景。艺术节现场近5万平方米的户外景观空间化身城市休闲派对，70余家特色餐饮摊位集中亮相，美式汉堡、新疆大盘鸡、特调鸡尾酒、手工冰激凌等风味美食应有尽有。市民围坐在社区长桌和环形吧台前，享受美食佳饮，同时伴着微风随心畅谈。草坪中央 LOVE 舞台，8支乐队轮番登台献唱，同步开设音乐疗愈、草坪瑜伽、互动舞蹈体验，大家或静赏旋律，或随节拍自在起舞，在家门口的城市绿地里收获轻松治愈的社交休闲体验。场地的蜕变是顺义城市更新的生动缩影，这里最初仅建有足球场、网球场，是功能单一、业态单薄的专业运动场地。2025年底，国门一号城市更新升级项目顺兴郎园 Greens 正式启动建设，项目立足打造顺义城市旷野，塑造兼具国际视野与在地特色的全新生活地标。如今项目户外景观改造已全部完成，随着 Conning 可持续生活艺术节的启幕，标志着原有单一化商业运动空间完成重塑，成为面向全民开放的社交休闲文化阵地，为奔波忙碌的城市居民留存一处亲近自然、交流互动的诗意栖息地。而在旷野 Space 室内展区，随处可见艺术温情与公益力量，46家文创摊位将旧物改造为文创好物，传递环保可持续理念。市民在阿尔茨海默病艺术共创展上看到了患病老人的内心世界，在无声咖啡厅用一杯咖啡和听障人士对话。系列公益展览搭建起大众与特殊群体沟通的桥梁，推动公益落地生根。旷野 Space 是顺兴郎园 Greens 打造的关键载体，场馆前身是灯饰软装馆，仅具备商贸交易属性。本次改造坚持业态保留与功能扩容并举，在完整保留家居建材原有核心主业的前提下，新增艺术画廊、独立摄影工作室、原创音乐空间、非遗体验工坊、书店等多元业态。昔日只承载商品交易功能的楼宇，
转变为面向全民开放、承载文化表达、拉近人群距离的城市公共空间。

0: 间，展现了顺应城市更新、兼顾产业存续、民生服务与人文关怀的改造思路。正如本次艺术节传递的理念，顺心郎园 Greens 深耕存量空间改造，推动产业、文化、生态深度融合，打造兼具生态温度与人文底色的城市更新样板，以可持续发展为内核，让城市空间在新生中生长。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电信网络诈骗从人们日常的疏忽之处入手，利用人们的迫切需求和各类心理，设计花样繁多的骗局，掏空大家的钱袋子。在此，我们提示市民朋友提高警惕，增强识骗防诈能力。据统计，2023年我国电信网络诈骗受害者的平均年龄为37岁，18岁至40岁的占比达62.1%，41岁至65岁的占比为33.1%。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虚假贷款、虚假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及政府机关、网络婚恋交友和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十类常见电信网络诈骗发案量占比近88.4%。其中刷单返利类诈骗是发案量最大、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类型，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是个案损失金额最大，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发案量明显上升，已居第三位。刷单返利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招聘网站上找网络兼职工作时，添加了客服微信，对方发给他一个链接，要求点击链接做任务领红包。随后对方又推荐张某做充值返利任务，张某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4笔钱款后均没有收到返利，对方以张某积分不够为由继续让其转账，张某随发现被骗，被骗金额共计30000余元。警方提示，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以招募兼职刷单、网络诱导刷单等复合型诈骗居多，诈骗分子在骗取受害人信任后，以充值越多返利越多诱骗受害人做任务，再以连单、卡单等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转账。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王某在某社交平台上关注了一个经常发布股票分析的博主，不久后博主主动帮其分析股票走势并盈利，对方把王某拉入了群聊，群里经常分析股票走势，3个月后群主以带大家赚钱为由诱导王某关注了一个公众号并进行充值，王某充值3笔钱款，公众号上显示盈利，但金额无法提现，被骗金额共计19万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短信等渠道吸引目标人群加入内部投资群聊，听取投资专家、导师、直播课等，进而获取受害人信任，随后打着有内幕消息、掌握漏洞、回报丰富的幌子，诱导受害人在特定虚假网站、APP 进行小额投资获利，进一步诱导其不断加大投入。当受害人提现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困难，诈骗分子会让其继续追加投资，直至充值钱款全部被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一部手机，付款时显示交易失败，对方让其通过微信先付3000元定金，随后发货， 张某交完定金后，对方迟没有发货。当要求退款时，对方让其缴纳手续费。张某反复交了几次手续费，对方仍没有退款，被骗金额共计5000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在微信群、朋友圈、网购平台或其他网站发布低价打折、海外代购、零元购物等虚假广告，以及提供代写论文、私家侦探、跟踪定位等特殊服务的广告。在与受害人取得联系后，诈骗分子便诱导其通过微信、QQ 或其他社交软件添加为好友，进而以私下交易可节约手续费或更方便为由，要求私下转账。受害人付款后，诈骗分子再以缴纳关税、定金、交易税、手续费等为由，诱骗其继续转账汇款，最后将其拉黑。市民需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如遭遇网络电信诈骗，您应该这样做：准确记录骗子的账号、账户姓名，保存好相关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尽快拨打110或到最近的公安机关报案，及时准确将骗子的账号和账户姓名提供给民警，由公安机关进行紧急止付。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用语抹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10: 增加一双公筷，
11: 增加一份安全；
10: 共享一只公勺，
11: 共享一份健康。
1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3: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4: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1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6: 妈妈，为
1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8: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8: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6: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6: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6: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7: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6: 哟，小赵啊。
17: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6: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7: 行。
18: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6: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9: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0: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2合1，
21: 脚步丈量百家心，
22: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天心星。
2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6: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6: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4: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5: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26: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27: 得嘞，那咱走着。
28: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0: 祭元祭司全站起来，弥陀佛，弥陀佛，把眼珠子全瞪圆了。再看北峡台阶底儿，把剑士的血迹蹭不蹭，其实这宝剑呢不沾血，那样他也蹭蹭，倒提宝剑飞身行，跳下月台，跨过前面的桌子归座，拿过剑匣宝剑装好，桌上有壶碗，马上倒了一碗水，喝了半碗，老头把眼一闭，手捻胡须，他没词儿了，哎，就像刚才他没杀人似的。你这招气人不气人？一阵大乱之后，有人七手八脚把韩林的尸体抬下去了。西廊之下人心不干，那韩林有朋友，一下窜出来20多个，刀枪棍棒三节棍七节鞭全都弹出来。秋田拿命来，啊，剁了老家伙，飞了老家伙。丛林这边的人一看，干什么？起哈子，想想一多未胜啊。杨小香、杨小翠、红玉儿、司马良、夏九龄、张望、孔秀、徐元、少普，全把家伙瞪出来，就想往上冲。这样一打呀，乱套了就。还得说祭慈大当家的这位紫面切蓝佛，眼珠一转，记上心头，绝不能因小失大呀。他赶紧在月台上把双手一招，慢，不要乱，阿弥陀佛，各位你们干什么？请归座，请大家坐好，老衲有话要讲，毕竟人家份

在那摆着呢，所以大伙儿又重新归座，把家伙全收拾起来了。祭司说话：各位啊，方才各位看得清清楚楚，韩林死的虽然惨，但是咎由自取呀。第一，他能耐不如北侠，经师不到，学艺不高，那他怪谁？君子无德，愿自修啊。第二，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北侠对他一再容让，可是他得寸进尺，这不是找死吗？这也是命里该着的事情。宝剑上没戴着眼睛，谁能保证谁不受伤，谁能保险谁不死，这事不足奇怪呀。谁要想说什么报仇报仇的，这话不应该这么说。无冤无仇，咱们已经生民天下一家了，在座的都是朋友，报什么仇？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哪个再说报仇，我祭司可不答应他。你看，叫他这一番话，把西廊下的人全给拍住了。韩林的朋友民不乐意，不敢言语了，因为他知道祭司的话后面还有话，不便挑明白。然后祭司满面陪笑：各位啊，大家吃好喝好啊，看这意思呢，大伙都来了兴趣，都想登台比划比划，连老衲我也想练他几招。无奈这地方是什么地方，这不是比武的地方，你看看院子虽大，但是坐的人多，月台也不宽敞，因此我建议等大家吃饱了喝足之后，咱换个地方，让大家随便登台比武，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呢？老当家的，我们听您的，听您的啊，重新上酒敬菜。说说简短，大家吃完了残席撤下，祭司纪元下了月台，来到佟林近前，冲佟林赶紧打问讯：佟侠客，吃的如何？谢谢二位大师，酒足饭饱。好了，既然这样，老僧陪着赶奔后山吧。是。老少英雄站起来排支队，西廊下的人也站起来，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人要到了一千呢，就是一大片，这拉着长队，哩哩啦啦能有一里地长，就这样离开前面，一直来到帽山的后山。雍亲王头一次到这儿，佟林也是头一次，一看呢，哟呵，景色宜人，美极了。九月九是秋天，可以说是秋高气爽，今天碧空如洗，是万里无云。再看这后山，山岭重叠，古木狼林，远山近水，那就像画一样呀。提鼻子一闻，一股香味直刺鼻孔，山上的野花香啊。你像雍亲王久在北京，虽然说吃尽穿绝，怎么也赶不上大自然的风光啊。

换了个天地，眼界这一开阔，这心里甭提多痛快。海川，猴子侠，你这地方真的好啊。耶，的确是不错。哎呀，我每到一处啊，都有一种想法，将来把别的事干完了啊，在这地方盖几间房一住，可以说益寿延年呢。海川，你说呢？爷，您说的太对，这空气好，景色好，山多人稀，自然就长寿了。就说呢，说实话，大大哥哥往前走，眼前来的个去处，这个地方叫白沙头，其实是在山顶上，一马平川呢，转圈高，当间挖，是个洗脸盆的形式，就在这个挖兜平川之地，并列着三座高台，左边一个台子，右边一个，正中一个，但是台子的高度不一样，左手这座台子高了下是3丈3尺，右边的台子高2丈8尺，唯独中间这座台子高有9丈9尺，高耸入云呐，都是条石和青砖砌就的。台子顶上跟戏台差不多，三檐平脊，下多大的雨不带浇着的，而且都带着金鸟铃。这台子转圈有1尺多高汉白玉的栏杆，每一座台子的左右都有梯子，它这梯子全都是石头砌成的。左手这台子上高悬一块横匾，叫比武台，右手的台子上有一块横匾，叫谢意台，正中央最高的这台子叫圣人台。云齐王一个嚯，够高的，这要上去一回得费多大的劲。再往三座高台的正面看，正面全是观看席，因为是山坡型的，所以你坐在观看席上就看不出这台子多高来了，看得平真。就因为这三座台子在挖兜，观看席都比较高，一排一排的长条凳，既圆既直呢，怕大家晒着。隔着不远有一把大伞可以遮阳，假如天气变了还可以挡雨。专门有上百名小和尚里里外外在这张罗着，端茶送水打杂，哪个人需用什么东西，他们负责给准备。这好几千人仍然分东西两步坐好，佟林等人坐到东面，铁扇寺请来的人坐在西面，没那么多座位怎么办呢？都站到后面，哪儿得眼你就在哪儿。比方说你不乐意坐到座位上，说我坐到山石上，我坐到山坡上，随便，不受限制，大家全都各就各位坐好之后，纪元纪慈往左右看看，有落下的没有啊？众位都坐好了吗？都坐好了，都有座位了。好，各位听着，
你们都是我们庙上请来的客人，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啊，大家可别受拘束。既然都有座位了，我讲几句。祭司站起来，这玩意儿你不拔高嗓音啊，人多的听不清啊。祭司挺大嗓子当众宣布，各位看见没，在各位的面前有三座台子，献艺台、比武台、圣人台，干什么呢？都是我们铁扇寺的人呢在这练功用的。因为迎接这次盛会，经过修缮，面貌一新。因为方才在月台大伙献艺都来了兴趣了，那个地势受限制，所以咱们换个地方才到这儿来。这地方叫白沙头，你看这多宽敞，仨台子，各位随便说，我乐意登圣人台，我能上去那当然更好了，你就在圣人台上献艺。说我愿意上比武台，那也随便。总而言之，你自己掂量自己的能耐大小再做决定啊。那么在没比之前，老衲一位，也就是我先提议，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登台献艺。因为佟侠可名声太大了，两次杭州类的盛况咱们全没看着，有很多人提议想要亲眼目睹佟侠客的风采。老衲我也同意，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呀？赞成同意，让佟侠客先登台献艺了。掌声雷动，人们的目光唰都集中的东方落到佟林身上。呵，雍亲王挨着佟林坐着美，拍拍佟林的肩膀，还穿呢有刚的使的刃上，这盛况远远超过杭州嘞。你看你多受欢迎啊，海川好好练练啊。爷您看这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呢？人家欢迎你练，你要不练你怯场怎么的？你害怕？人前显圣，傲立多尊呢、这机会来了，岂能放过呀？各位老侠客都说：“海川呐、别客气，练吧，练吧。”佟林没办法站起身，冲着天下的英雄一抱拳：“各位，既然二位大师的法碟同谋领命就是。”佟林说着稳了稳双月，提着大衫顺高坡下来，直奔三座高台。佟林到这犹豫了一下，其实哪座台子他上也不困难，你说头一下就登圣人台，九丈九尺高，那显着太过分点儿。哎呀，献艺台还矮着一点儿，怎么办吧？取中间，登上三丈三尺高的比武台。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不管这三座台是哪座台，你要想上，不能走梯子。
那砖砌的台阶给谁准备的？给佣人准备的。比如说你要练功夫，需要盾子，需要水，需要坛子，啊，等等等，佣人给你准备，顺着台阶上去。现役的人、比武的人不能走台阶，必须用各种绝艺跳上去。就这一项规定啊，在场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敢登台，上不去。那说这玩意儿呢，立倒立倒的，三丈三高赶上城墙了，没有绝艺，你上得去吗？你也就是看看而已啊。再说佟林心中盘算着，在场的都是行家里手，客气归客气，练的时候就不能虚假呀，我就得把压箱底的绝活拿出来。别给我老师打了脸，就拿这次登台来说，我就得献一招绝艺。那佟林真有绝活，要不怎么叫佟林传佟林传的呢？嗯，他倒退了几步之后，佟林把长大的底襟提起来掖到大步上，袖面挽了挽，脑瓜一晃，把大辫盘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嗨，扎腿往仰面再看了看，脚尖点地，腰眼活动，使了个旱地八葱。说旱地八葱谁都会，扔下蹦起多高来，最多你也就蹦一丈二三。说我是绝活，你能蹦一丈七八，超过两丈的没几个。这会儿三丈多高，佟林使了个旱地八葱，这一下就超过比武台。人们这一看，好啊！再看佟林双脚轻飘飘落在比武台上，气不长出，面不更色。雍亲王一看，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哼哼，这才叫绝活呢。嗯，各位知道吗？旱地八葱，我拔连三尺都拔不了，我们海川这一家拔三丈多。嗯，这不是绝活是什么？哎，北侠和东侠也不好乐，心说我的爷，你就喜欢佟林呗，也不能这么张扬呀。您看您呢，都到了什么程度了，简直把佟林这个好字挂到嘴边上了。可也罢呀，这爷儿俩的感情真深厚。看得出雍亲王从心里往外那么疼佟林，就这种感情是难能可贵。单说佟林到了台上之后，这才看清楚，这台子真宽敞。要说骑马比武那不行，那显得狭窄了；步下比武绰绰有余，你练什么功都够。练完那台上铺着一寸多厚的毡子，踩上去既实在又柔软。佟林在台上转了那么一圈，然后这才声明，各位，我没什么决议，蒙各位抬爱，我不得不当众献丑。想当初
我两位老师传授武艺之时。

时，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在。

传授学问道破传伤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带我登天门。

一老人夸我有慧根，收我为徒传授学问，包包传上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带我登天门。

0: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1: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对于足球爱好者朋友们来说，什么样的体育赛事是备受关注的？估计欧洲杯算是其中一个，它的全称是欧洲足球锦标赛，是一项由欧足联主办的，由它旗下的各个成员国参加的最高级别的国家级足球比赛。比赛由小组赛开始，要经过长达一个月的小组赛、淘汰赛，最终进入决赛争冠。说到这儿啊，让我们想起来了之前看到的一项网络调查，问题就是，您会出于什么样的理由观看欧洲杯的比赛呢？调查结果很有意思，在受访的人群当中，有大约六成人是我们常说的铁杆球迷，就是那种有自己挚爱的球队或者是球星，有比赛必看的那一种。那剩下的四成人呢，就是为了陪伴家人和朋友，或者是为了和朋友寻找社交话题才去看欧洲杯的。众所周知，在广大球迷当中一直都有这样的说法，从参赛球队水平和竞争激烈程度来说，欧洲杯都要略胜于世界杯。因为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欧洲五大联赛几乎囊括了全世界最顶尖的足球运动员，欧洲杯就是一瓶越品越有味儿的陈醋和一桌欧洲盛宴。那么除了那些球场上的精彩瞬间，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欧洲杯还有哪些故事呢？为什么第一届欧洲杯踢了足足两年？观看欧洲杯又需要哪些知识呢？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一聊欧洲杯比赛的那些趣事和往事。节目一开头啊，咱们先来聊一聊欧洲杯的历史。今天提到这项比赛，有一位法国人的名字经常会被提及，他不是旁人，正是欧足联的首任秘书长，也是欧洲杯赛事的发起人亨利·德劳内。欧洲杯的冠军奖杯就叫做德劳内杯。说起这位老先生，他对于现代足球可谓是功不可没。德劳内1883年出生在巴黎，1920年就加入了国际足联顾问委员会。今天我们足球场上实行的比赛规则，就是他老先生当年参与制定的。大约在1928年的时候，德劳内曾经在国际足联的一次大会上提出了要举办欧洲足球锦标赛的想法。之所以举办这个比赛，是因为世界杯足球赛是每4年一届。他觉得中间间隔的时间有点长，不如插空办一个欧洲杯，既能够锻炼欧洲各国的国家队，又能够吸引球迷观看，顺便还能挣点钱，简直呢就是一举三得。当然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当时世界正处在迎来一场经济危机，办赛参赛都需要钱，而对当时的欧洲各国而言，钱不是问题，关键是没钱。而且在经济危机之后，紧接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又是冷战。总之，德劳内先生梦想中的欧洲杯，要直到1958年才在他的祖国法国首次举行。然而此时老先生已经去世3年了。
1958年，法国举办了第一届欧洲杯。和今天不同的是，当年的比赛一口气踢了2年多。您没听错，不是2个月，是2年。原因是这样的：当年的欧洲杯，因为要给各国的俱乐部联赛让路，所以比赛只能够在联赛的间歇期举行。但各国联赛的间歇期呢，又有差别，还得兼顾球员们的身体和训练情况，这才导致拖拖拉拉踢了2年多，直到1960年才决定出最终的冠军。但历史上第一届欧洲杯的得主是哪个国家呢？这个国家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它就是苏联。在欧洲杯比赛成立之初，许多赛制和规定都不够完善。比如说，今天我们都知道，如果在一场淘汰赛里面，两队120分钟踢平了，通常会使用点球来决出最后的胜负。不过，在1972年以前，规矩可不是这么定的。在1968年的欧洲杯半决赛当中，意大利和苏联120分钟踢成了0-0。按照当时的规矩，居然要使用掷硬币的方法来决定谁是赢家，这就未免有点搞笑了。还是在这届欧洲杯当中，决赛当中，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踢成了1-1平。万幸，决赛的结果没有靠扔硬币这么儿戏的方式来进行，双方找时间重新赛了一场。这回意大利以2-0击败了对手，捧起了最后的冠军奖杯。从1980年左右开始，欧足联启动了对欧洲杯的改革，用一句中国的老话来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边踢一边完善了许多欧洲杯的规则，比如把小组赛和决赛连在一起举行，这样就不用拖拖拉拉踢太久。再比如两队踢平以后采用点球方式决胜负等等。总之，靠着前辈们的努力，各种规则越来越完善，也有了今天我们能够享受到的这场长达1个月的足球盛宴。刚才我们给您粗略地聊了一下欧洲杯的历史。那么在观看欧洲杯比赛的时候，如果您是上边咱们说到的那后四成，也就是非球迷，但也想跟朋友聊聊欧洲杯，为了不让人家看出来自己是个小白，又有哪些知识点一定要掌握呢？咱们先来说第一个。咱们一直说的都是欧洲杯，或者叫做欧洲足球锦标赛。既然是欧洲杯，那参赛的当然都是欧洲的国家，所以这里边没有巴西和阿根廷，也没有咱们中国队，这都不是欧洲国家，甭管您踢得多好，也没资格参赛。同样的，这次比赛里面也没有皇马、巴萨、拜仁、慕尼黑，这哥仨都是俱乐部，当然不能参加国家队的比赛。另外，鉴于咱们一直说的都是欧洲足球锦标赛，几个关键性的要素就这么几个。第一，比赛用球。在以往历届的足球赛事当中啊，甭管是世界杯还是欧洲杯，比赛用球呢都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大约从1984年开始，欧洲杯有了自己专门的比赛用球。这一年的法国欧洲杯比赛用球叫做汤戈世界，这是形容场上的比赛就如同汤戈一样，充满了激情和热情。到了4年之后的德国欧洲杯，不知道是德国人想象力匮乏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比赛用球的名字叫做汤戈欧洲，感觉有点抄袭的嫌疑。在此之后呢，欧洲杯用球的名字还叫过银色潮流、航海日志、欧洲通行证、法兰西之翼等等。总之，既要好听好记，还要带感。

2024年德国欧洲杯的比赛用球叫什么呢？德国人还真是下了功夫，这届比赛用球叫做足球之爱，含义是以爱为名，在足球的外形设计上，它也融合了多种德意志元素，以及代表各个国家团结友爱的多样化的色彩。除了比赛用球之外，作为大赛的标志还有几样东西，比如主题歌、吉祥物、口号。咱们先来说说大赛的主题歌。2024年的欧洲杯的主题歌叫 Fire， 可以翻译成火、火热、燃烧之类的意思，意思直观明了，就是要对足球的狂热来点燃这个夏天。那至于大赛的吉祥物呢，估计大家在网站视频当中都看到过，2024欧洲杯是一只叫做阿尔巴特的小熊，它可是在欧足联官网和欧足联校园足球推广活动当中通过人们集体投票选出来的。而在2024的大赛的这些标志物当中，最有意思的就要数大赛的口号了。这是一句用英语和德语共同组成的口号，翻译过来大概的意思是因足球而团结，团聚于欧洲之心。为什么说它有意思呢？因为您要知道，在国际足坛上，英国和德国可是死对头，说是世仇都不为过。他们之间的恩怨可以追溯到1966年，在那一年的英格兰世界杯上，东道主英格兰队决赛对阵联邦德国队，结果他们凭借着一个争议进球击败了德国队，拿到了冠军。打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两家就结下了梁子，只要是在场上遇到，那必定是一场血战。考虑到他们两个国家之间的恩怨，再看看2024大赛的这句用英语德语共同组成的口号，感觉就是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甭管大家之前有什么恩怨，咱们靠着足球还是要团结在一起。历届大型足球赛事当中都有一个看点，那就是球场上面那些渐渐谢幕的老将和青春正盛的新星，在2024欧洲杯当然也不例外。那么在这届大赛当中，究竟有哪些老将要退场，又有哪些新星完成首秀呢？和所有体育运动类似，足球也是一种一代新人换旧人的体育项目。这届大赛总会有一些老将退出舞台中央，把机会让给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让我们来看看2024年都有哪些老将亮了相。首当其冲的肯定是要数葡萄牙队的队长 C 罗，就在之前举行的比赛当中，39岁的 C 罗首发上场，就此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连续参加了六届欧洲杯的球员。在这届欧洲杯当中登场年龄最大的球员也是葡萄牙队，他就是后卫佩佩，2024年已经41岁了。虽然说后卫是一个非常仰仗经验、习惯使用老将的位置，不过41岁也算是超高龄了。在这届比赛当中，很可能成为佩佩的最后一场欧洲杯。那除了这两位之外，法国队的中场老将坎特也是这届比赛当中最亮眼的球星之一。这位前切尔西防守型中场曾经在俱乐部和国家队都有过耀眼的发挥。熟悉足球的朋友们或许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过不去的坎特。可见他在球场上的防守和组织能力有多强。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之前由于伤病，坎特错过了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就在大家都认为坎特已经进入到了职业生涯末期的时候，他却被依然招入了法国国家队。而且从这些大赛当中表现来看，坎特依然是宝刀未老，还是在球场上让对手迈不过去的那道坎儿。说完了几位老将，让我们再来看看新星。整体来看，2024欧洲杯堪称是属于年轻人的一次大赛。这个从参赛队伍的平均年龄上就能看得出来，平均年龄最大的是东道主德国队的 28.6 岁，最年轻的则是捷克队，他们的平均年龄是 25.5 岁。从今

目战来看，各个球队的年轻球员都有出色的发挥。您比方说，揭幕战德国对苏格兰的比赛当中，率先打破纪录的就是德国队21岁的小将维尔茨，几分钟以后帮助球队将比分扩大到2-0的同样是21岁的小将穆西亚拉。在之前的卡塔尔世界杯上，德国队的表现不佳，人们觉得根本原因就在于人员老化问题。从如今的比赛结果来看，德国的年轻人成长很快，让人觉得未来可期。不仅是德国的年轻人成长很快，西班牙队的小伙子们表现得也很出色。在之前的一场对阵克罗地亚的小组赛当中，16岁的小将亚马尔就成为了欧洲杯历史上最年轻的出场队员。虽然他在比赛当中没有进球，但是他靠着频繁的跑动拉扯，让克罗地亚的防线疲惫不堪，以至于半场比赛就三球落后于西班牙，早早的缴械投降了。说起来，2024年这届欧洲杯上变年轻的可不只有球员，连各个国家队的教练们也开始走向年轻化。比如说，德国队的主帅纳格尔斯曼就是以不到37岁的年纪成为了欧洲杯历史上最年轻的国家队主教练。另外像是比利时、格鲁吉亚等国家主教练的年纪也都在30-40岁左右，好像使用年轻教练已经成为了这几年欧洲大陆的一种趋势。不过我们也得承认，年轻教练确实有他们的优势。首先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崇尚进攻和高位压迫战术，这样的打法比赛会更加激烈更好看。其次，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擅长使用高科技手段进行指挥。最后是一些年轻的教练员和球员的年龄差不多，有的甚至算得上是一代人，这样的交流起来呢，少了很多的代沟和障碍，使得球队运转起来显得更加流畅。足球比赛当中总少不了的人呢，当然是球迷。大多数的球迷都是遵纪守法、认真观赛的好公民，可是也总有那么一拨人偏偏要在足球场里头寻衅滋事、扰乱秩序，这就是足球流氓。足球流氓英国有、德国有、几乎每个国家都有。面对那些自称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足球流氓们，各国又做了哪些努力呢？说起来，欧洲特别是英国作为现代足球的发源地，一直盛产着足球流氓。不是有这么个地狱笑话吗？问大英帝国最强的武装力量是什么，答案可不是皇家海军，而是足球流氓。早在1880年，英国足球流氓就开始崭露头角。1909年的时候，在苏格兰的一场足球比赛当中，英国足球流氓不仅推倒了球场的围墙，捎带手还把维持治安的警察给揍了。您听听这得有多嚣张。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英国的足球流氓变得有组织有纪律了，也就是说他们有了自己的足球流氓组织。但那以后这帮人的破坏力就变得更强了。人们今天常会提到造成39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的海瑟尔惨案，就是英国足球流氓暴力行为的一个典型。为了治理英国足球流氓问题，还2024欧洲杯一个清静的观赛环境，一向躺平的英国政府这次终于有所行动。按照媒体的报道呢，他们没收了超过1600名球迷的护照，这些球迷都是榜上有名的足球流氓。政府的意思很明确，欧洲杯期间你们这波人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别打着去德国看比赛的名义去那边去散德行。当然了，英国政府也承诺等到欧洲杯结束之后，这些人的护照就会还给个人，毕竟没收护照这事儿总有点不太合法。不过为了杜绝足球流氓问题，英国还是追加了一条法律，对于那些榜上有名的足球流氓，即便他们将来拿到护照可以出国了，也必须在离境前得到政府的许可，否则将处于相应的处罚。英国这边为了治理足球流氓问题下了大力，作为东道主的德国也不甘落后，
毕竟足球流氓也不是只有英国一家。为了做好安保工作，德国人甚至在各国的足球流氓组织里安插了卧底，随时了解足球流氓们的动向。对于那些容易出问题的比赛场次，则是加强了安保力量。比如之前的那场英格兰对塞尔维亚的比赛，德国政府就安排了超过1000名警察去现场维持治安，甚至还召集了防暴部队待命，力争把所有的暴乱都掐死在萌芽状态。2000年4月份，德国联邦政府内务部推出了一条新招，凡被证实为足球流氓的德国人必须在他们的护照上面标明几个大字，足球流氓。内务部还将把这条规定增补进护照法。德内务部长称，在德国大约有8000名足球流氓，其中参与暴力行为的有2700名。如果他们中有人私自出境，当地警方可对他们实施惩罚。即使是在境外没有被发现，一旦回国时发现为非法出境，仍可进行处罚。啰啰嗦嗦的跟您聊了这么半天，就是想让那些不熟悉足球的朋友们，像咱们节目开头说的，陪着家人看球的时候，或者想跟朋友有交流话题的观赛者们，对欧洲杯大赛有一个概念性的认识，这样咱看起球来就不光是看个热闹了，还能聊上几句专业的，也显得咱不是欧洲赛的小白。但是在这儿呢，我们得给您提个醒，不管是去赛场观赛，还是坐在家里看电视，咱都得保持必备的素养，文明观球，在现场做到尊重比赛，任何时候都不向赛场内抛掷物品，坐在电视机前激动的时候，咱也不要大喊大骂，毕竟街坊邻居还有很多老人孩子，咱需要保持安静。总之，观看比赛是为了能够获得最大的精神享受，并且通过这种喜悦的心情向运动员和裁判员表示诚挚的敬意。所以学会看比赛，注重礼仪，才是体育比赛真正意义上的忠实观众。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

0: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1: 第99集，
2: 随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的发出，国民党在大连的潜伏势力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方若愚意志消沉，麻苏苏则准备做困兽之斗。与此同时，傅家庄正在向高大侠和高守平讲述着通货膨胀的危害。
3: 抗战胜利以后，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一天能翻好几倍，钱不值钱，工人领薪水都得用麻袋装。我给你打个比方，在46年的时候，南京城内的稻米价格是抗战胜利前的500倍，到了后来，一麻袋的纸钱连一碗米都买不到。
4: 真的？
3: 当时国统区的老百姓有句顺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说明什么？可见老百姓的怨气有多大。你报纸上广播里成天说的天花乱坠，老百姓日子过得不舒心也是白费。我们要引以为戒，国民党现在是黔驴技穷了，只要我们让他这一拳砸在棉花上，他们就再也兴不起风，坐不起浪。守平，你去收集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写个内参，让更多的同志了解一下通货膨胀的危害。
4: 好，我这就去。
2: 高守平立即站起身走了出去，高大侠不无钦佩地看着傅家庄。
5: 傅家庄，你太厉害了。
3: 哼，是吗？
5: 我觉得你比我高太多。
3: 高就对了，女人对男人的爱往往都是从仰慕开始的。
2: 高大侠伸手在傅家庄胳膊上掐了一把，
5: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2: 雷声划破了夜空，雨幕下小洋楼灯火通明。方若愚在桌边看着报纸，窗前的水珠在桌面上投下了扭曲的阴影。报纸上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方若愚字斟句酌，不时在字句间写写画画。
6: 朕。
2: 方若愚打开了房门，门口站着袁飞燕，看上去像是在雨夜中赶了很远的路，发尾滴滴答答地落着水珠。
6: 飞燕，怎么这么晚回来了？
7: 文工团明天一早去沈阳演出。
2: 袁飞燕急促地说完，目光紧紧凝视着方若愚，黑色的瞳孔像是夜幕一般深邃。方若愚避开了女儿的视线。
6: 吃饭了吗？我去给你做，吃完了早点休息。
7: 爸，我回来不是休息的，你应该知道我回来的目的。
6: 燕儿，你能不能别逼我了？
2: 袁飞燕阔步走进了房间，一眼看见了方若愚桌上的报纸。
7: 爸，你一定听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吧？
6: 我正在看报纸。
7: 爸，自首吧，再不自首就来不及了。
2: 方若愚凝望着袁飞燕，答应的话几乎就在喉咙里打转了，可心底的惶恐和忧虑又阻止着他草率做出决定。
6: 我的脑子很乱。
7: 爸，我知道你信仰三民主义，但是三民主义不是党国独裁。再说了，共产党也认可三民主义，也尊重孙中山先生。
6: 其实也不存在自首不自首的问题，我这些年被高大侠盯的一件坏事都没干成。
7: 爸，虽说你没干坏事，但是这改变不了你是国民党特务的事实。你只要把事情向组织说清楚，

0: 是会给你一个宽大处理的。爸，你不能再错过机会了，时间拖得越久，你只会越被动。
1: 我答应你，等你从沈阳回来，爸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2: 雨势渐渐弱了一些，高大侠百无聊赖地晃悠着那份被截获的电报，忽然好奇地看向傅家庄。
3: 既然特务的电报我们都能破译，拍电报发电报的特务就抓不着？
4: 特务的电台总是飘忽不定，他们太狡猾了。
2: 傅家庄揉着太阳穴，高大侠朝傅家庄撇了撇嘴。
3: 不是有句话说，再狡猾的狐狸都逃不过好猎手吗？
4: 你算不算好猎手？
3: 我以前我觉得算，可现在我又觉得不算。
4: 是不是看着方若愚顺眼了？
3: 越看他越不像特务了。我在哈尔滨的时候可能确实认错人了。
4: 是与不是，时间会给出答案。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到通用券。
3: 大连这么大，上哪儿找啊？
4: 根据破译的内容可以确定，3天之后这批通用券就会运到大连。
3: 走水路还是旱路？
4: 应该是从北边过来。
3: 那就是旱路了，十有八九得从橙子潭走，那是北边进大连的必经之路啊。
2: 傅家庄点了点头，起身走到地图前，朝高大侠挥了挥手。高大侠凑上前，傅家庄指了指地图上的一处镇子，底下标着3个小字，橙子潭。第二天一早，高守平驾驶吉普车，高大侠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傅家庄坐在他身后。吉普车向橙子潭行驶，太阳徐徐升起，照耀大地。雾气弥散的广袤平原上，鳞次栉比的民居在河流两岸延展开来，那里便是橙子潭镇了。橙子潭镇是座有些年月的古镇，老大连人们常说先有橙子潭，后有青泥洼，足以证明此地悠久的历史底蕴。明代此处曾是卫戍边关的堡垒，因为便利的水路交通而逐渐繁荣起来。最繁荣的时期，曾有数百白帆在碧流河上来往。
5: 过大桥了，坐稳。
2: 一座大桥横跨大河，清晨的阳光洒下来，显得格外壮观。桥头石柱上刻着几个丰满的大字，凑近了可以辨认，写的是橙子潭大桥。高大侠从车窗里远眺，向着身后的傅家庄做起了介绍。
3: 那是黄海，涨潮的时候桥下流的是海水，退潮的时候流的是河水。你看前面的镇子，镇子里有条鱼市街，既卖海鱼又卖河鱼。
4: 这是块宝地啊。看那座桥头哨卡，你说的必经之路就是那里吧？
3: 就是。
2: 到了桥头，傅家庄、高大侠和高守平从吉普车里下来，守在哨卡的公安战士们向傅家庄等人敬礼。这时曲折的公路上几辆卡车开过来，卡车上的假山格外显眼。袁飞燕站在车上指挥着大伙儿迎风唱着解放区的天。

0: 卡车载着一路欢声笑语而来，行至橙子坦大桥前，队伍最前面的卡车渐渐放慢了车速，紧随其后的车队也慢了下来。前方不远处的哨卡上，公安战士们正细细检查着来往的车马货箱。
1: 副处长，
0: 远处传来一声招呼。傅家庄在桥头伫立，循声望去，只见一列车队正徐徐驶来，最前面卡车的车窗里探出了一个脑袋，正是文工团的邢团长。
1: 哎，邢团长。
0: 傅家庄愣了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熟人。车队停下，邢团长从车上跳了下来。
2: 你们怎么在这儿？
3: 我们在执行任务。
4: 你可没白叫老邢，真行啊，都演到沈阳去了。
2: 副处长，咱们的白毛女啊，在沈阳特别受欢迎，场场都爆满。
4: 你们文工团给大连争光了。
5: 副处长你好。
4: 哈，咱们的白毛女来了。
2: 飞燕这回可尝到当大明星的滋味，在沈阳城啊都不敢出门了，好几家戏社都要挖她去呢。
4: 哈哈，拿枪胜嘛，硝烟弥漫，下午唱歌，太平盛世，现在都抢文艺人才，说明好日子马上就到。
2: 还是副处长总结得好，有水平，有高度。
0: 一旁的袁飞燕神色却莫名的沉重，趁着傅家庄和邢团长谈话的间隙，她悄悄地拽了拽傅家庄。
5: 副处长，我能单独跟你说几句话吗？
4: 没问题。
3: 处长，文工团的车还要检查吗？
2: 检查什么？我们车上除了人就是道具。
4: 老邢，你们也别搞特殊，例行公事嘛。
3: 来，邢团长，让同志们都下车配合检查。
0: 高守平挥了挥手，几名公安战士随着他朝车队走去。邢团长脸上掠过一丝不快。
2: 副处长，你还信不过我们啊？
0: 袁飞燕没等邢团长把话说完，拽起傅家庄匆匆走向了旁边。
4: 什么事？
5: 是我父亲的事。
4: 哦，方科长，他现在可是大连街上的红人，救火大英雄，有这样的一位父亲你应该自豪。
5: 可他原来……
0: 袁飞燕张了张嘴，做过特务这几个字几乎冲到嘴边，可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那天夜里，父亲为难的神色在他面前浮现，像是压着重重的心事，疲倦到了顶点。
4: 你是说他原来当旧警察的事吧？放心吧，小袁，那都是老黄历了。他只要不是汉奸，不是国民党特务，当时也没做过伤害老百姓和共产党的事，我们都会既往不咎。对了，听说你准备向组织靠拢，要求入党了。
5: 是。
4: 好啊，这是每一个进步青年的正确选择，我们的革命大家庭也需要像你们这样有知识有文化有才能的青年人加入，充实党的新鲜血液。
0: 袁飞燕垂下了眼帘，默默将满腹的心事咽回了肚子里。
3: 团长，车上没有新人吧？
0: 哨卡前，高守平向着车里张望，车厢里一众老面孔向高守平挥手示意。
2: 都是自家老人，哪有新人？
0: 高守平跳上卡车，看着堆积的箱子。
3: 请把箱子打开。
2: 刚才副处长还说太平日子就在跟前，这转眼就草木皆兵了。
3: 打开吧，我们也是执行公务。
0: 众人无奈地打开了木箱，高守平绕过了耸立的假山，细细翻看起堆满道具的木箱来。一旁的邢团长脸上的不快之色越来越浓。
2: 副处长，你们可真是铁面无私啊。
4: 这话可透着酸味啊，邢团长。
0: 袁飞燕跟在傅家庄身后，看上去脸色有些苍白。
3: 脚上那个箱子也打开一下。
6: 里面都是些零碎道具，有点乱，用不用倒出来啊？
3: 金青老师，不必了。
0: 检查结束后，车队又开动起来， 一路穿过阳光照射下的广阔原野，驶入了繁华的大连街头。最后，卡车停在文工团后院，经过了一路颠簸，卡车上的人都非常疲惫，有的已经耷拉着脑袋打起了盹儿。
2: 到了到了，都抓紧点，赶紧把东西卸了。
7: 啊，团长，也不差这一会儿，你看大家个个都人困马乏，还是赶紧去吃点东西，填填肚子吧，这都饿了一天了。
2: 可这一车东西，
8: 停在咱自家院里丢不了。哎，吃完饭回来卸车一样难。
7: 还是金姐好，高风亮节。
8: 大春啊，这回知道叫金。

0: 姐了，忘了喊我地主婆的时候了。
1: 众人纷纷起身离开，片刻后阴影下两个人影悄然出现在车队中间，默默爬上了载着假山的卡车。黑暗中两人挪动假山，只见成堆的麻布袋静静地躺在下面，被假山掩护着，有惊无险地避开了公安局哨卡的搜查。

0: 夜色下，吉普车飞驰，傅家庄默默把着方向盘，一旁的高大侠忽然扭过头来看向了他。
1: 咱们的情报不会有误吧？
2: 不会。
1: 那查了一天什么也没查出来？
0: 高大侠疲倦地揉着脖颈，傅家庄望着前方茫茫的夜色，面色凝重。
1: 你想什么呢？
2: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1: 预什么感？
2: 这批通用券怕是已经进大连。
0: 几大包东西放在地上，任精细打开一包，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苏联通用券。马苏苏两眼放光，抬眼看着送来通用券的意外访客，那是金青。谜底在此刻被揭开，杨欢之外潜伏在文工团内的中统特工终于浮出了水面。
3: 早就听说过三姨的威名，今天终于见到了真面目，不容易啊。
4: 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会露面。这批货我不敢留在文工团的假山里，只要是一搬弄假山，自然就会发现重量不对，那就暴露了。
3: 是啊，转移出来好，到了我这里就安全了。
4: 你也得赶紧把这些东西分发出去，留在店里还是不安全。
3: 三姨请放心，这些通用券又没有收藏价值，我自然不会久留，让他们立即流通到市面上才会搅乱大连。
4: 那我回去了。
0: 金青说完转身朝店门外走去，马苏苏急忙起身相送。
3: 见到三姨真是太高兴了，看到杨欢在舞台上被枪毙了，我就知道分工团里还有我们的人。
4: 我那也是迫不得已。哎，共产党发现了刘曼丽死在杨欢宿舍，杨欢自然是死路一条。我借刀杀人，亦是给他一个了断，更重要的是保护了更多的同志。这样看来，他也是死得其所。
3: 是啊，要不是你当机立断，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4: 幸亏有一把真枪，我不过是给枪里放了颗子弹。
3: 你这一颗子弹可是救了好几条人命啊。
0: 夜色深沉，马苏苏从店铺内探出头，四下环视了一圈，朝身后的金青摆了摆手。金青小心翼翼地闪身而出，转眼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马苏苏回到店里，甄京细正兴奋地翻看着崭新的通用券。
5: 姐，这都是真钱吗？
3: 当然是真钱，明天就能花了，花的时候别让人认出你来。
5: 都是认钱，哪有认人的。
3: 今天晚上咱们俩得忙活一阵子了。
5: 忙什么？
6: 得想办法把这些好东西散出去。
0: 傅家庄和高大侠一进到大连，便马不停蹄地朝警备司令部赶来。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万事谨慎为上，傅家庄仍需要第一时间提醒苏联方面提早预防。安德烈抬头望着傅家庄和高大侠，脸上现出一丝惊恐。
7: 通用券到大连了，

0: 我的天呀，富家庄同志，你应该知道，这批伪造通用圈的杀伤力不比任何枪炮的威力小，他们一旦入室，整个大连必将物价飞涨，真是太可怕了。到那时候，大连就会成为美英等国嘲笑侮辱苏联的靶子。傅家庄同志，我们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1: 我和大侠这次来，就是想和你们商量个解决的办法。
0: 我们连这批通用券什么时候上市都不知道，能商量出什么办法？
1: 在大连使用的通用券应该有编号吧？
0: 有。
1: 能拿到编号范围吗？
2: 安德烈一怔，沉思了一会儿，伸手抓起了桌边的电话。片刻之后，安德烈放下了话筒，递来了抄写下的一份数字。
0: 这是在大连流通的通用券编号范围。
1: 有了它，国民党费尽心机运来的假通用券就成了废纸。
3: 这个办法好是好，可有一个问题啊，一旦伪造的通用券也在编号范围里面，还是分不清真假呀。
0: 对呀，忽视了这个问题。
3: 不过这也好办，我们把老百姓手里的苏军通用券都盖上印，不就行了吗？
0: 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大连710万人口，
3: 发动群众可是我们党的拿手好戏，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再说只是新钱盖印，旧的不用盖。
4: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台
1: FM 九三点九兆赫，
0: 九三点九兆赫，
1: 生动盛宴，行动我心。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今天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史铁生，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会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做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这段文字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2年度杰出成就奖得主史铁生的寿词。去年传来了史铁生逝世的消息，我心里非常难过，也很遗憾，曾经是有过一次跟他见面的机会的。2001年，我在一个朋友的设计工作室玩，来了一个出版人约我们去给一个作家照相，说照出来的相片要用来做书的作者简介。我问是哪位作家，他说史铁生。当时我正要去看一场电影，在看望作家和看电影之间，我选择了后者。后来那场电影无聊透顶，再后来那本书出来了，叫做《病隙碎笔》，获得了当年的鲁迅文学奖最佳散文奖。朋友赠了我那本书，我读了，当时就十分后悔，后悔错过了一次与一个令人敬重的作家见面交流的机会。看史铁生的《秋天的纪念》常使我泪流不止。在北京，我常年住在地坛附近，有时候我也喜欢去地坛走走。每次去地坛，我都会想起他。那里大多数时候已经不再是史铁生笔下的废弃的古园了，每隔几个月就会办书会、展销会、庙会，总是人山人海，搞得附近交通堵塞，垃圾乱飞。只有在冬天没有活动的时候，裹上大衣进去走一走，在一条孤寂的木条椅子上坐一坐，才能看到古树的缝隙之中，夕阳西下，找到他书里所说的那种沉静的光芒的感觉。21岁，史铁生就双腿瘫痪了，那正是人生最美的季节，他必须要与轮椅终身为伴，这是巨大的不幸。要接受这个事实是需要漫长的煎熬的，这期间要夹杂多少泪水、怒吼、绝望，我们不会知道。那段时间他的确脾气很火爆，最难的是他的母亲。我相信如果可以把苦痛置换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替他承受，但他无能为力，只能忧心忡忡，并且时时处处地小心翼翼，生怕哪一句话说得不对又激怒了暴躁的儿子。他劝史铁生出去走一走，老在家里情绪只会越来越坏。 你自己去地坛看看，出去活动活动。他强调你自己，是因为了解倔强的儿子，他一定不愿意被母亲推着去地坛。他默默地帮他准备好了轮椅，帮助他坐了上去。史铁生摇着轮椅出了小院儿，慢慢推着轮子，缓缓地去向那个古老的园子。在有400多年古老历史的地坛，这个几乎快要发疯的年轻人终于安静下来。园子很荒芜，厚厚的红墙把喧嚣隔在外面。安静下来之后，他渐渐看到了时间的样子。这个地方仿佛就是为身体遭受不幸的人准备的。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在别的年轻人忙着去上班、去娱乐、去埋怨生活太无聊的时候，他就摇着轮椅来到地坛，就像从一个世界去到另一个世界。那时候的地坛连看门的人都没有，他在那里长久地坐着，或者把椅背放下来躺着，看书，看各种小昆虫，看夕阳。春天绿叶初绿，柳絮飞舞，夏天烈日炎炎或暴雨将至，秋天落叶满地，冬天狂风暴雪，四季所有的样子他在地坛都没有错过。一天里，阳光的路线、树叶和草的变化、风和云的方向，他也没有错过。他一个人在那里观察时间，看向自己的内心，思考生命的意义。刚患病的时候，他也想过死。他不明白，既然要遭受如此困难，为什么还要出生？后来，他看到了一个电影，是卓别林演的，叫做《城市之光》。电影里，女主角要自杀，卓别林把她救了。女主角问，你为什么救我？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死？卓别林的回答令史铁生感到震惊。他说，急什么？咱们早晚都得死。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在想清楚这些问题之后，他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经历过大的苦难，脸上浮现的笑容才最是美丽动人。有一回，他摇车出了小院，想起有什么东西没拿，又转身回去。回到小区门口，他猛然看见母亲仍然站在原地，还是送他出去时的姿势。这时，他才知道，他有一个活得很苦很苦的母亲。过去，他在家里不出去，他担心得发疯。等他开始摇着轮椅出门去了，每天长时间地待在那个荒芜的园子，他又担心他开始胡思乱想。他又没有办法陪伴他，只能站在原地，心神不宁。史铁生曾经写过，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一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他想过。那时他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冲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他有一个长到20岁就突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情愿截瘫的是他自己而不是儿子。可是这事儿无法代替，他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也行。可他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他的儿子终于能找到。 有时候史铁生在地坛待得太久了，忘记了回家，他的母亲会去找他。地坛很大，他的视力又不太好，只能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寻。他知道儿子是倔强的，所以只要看见了儿子的身影，看见他是好的没事，他就放心了，就转身悄悄回去。有时候史铁生在树林里坐着，他看见了母亲的身影，看到他在找他，但他就是不张嘴喊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他焦急地四处张望，步履匆匆。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不发出一点声音，他就那么看着他找来找去又焦灼离去的背影。很多年以后，他想起这一幕，才会深深的痛悔。史铁生说，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

0: 再见，北京，再见，北京，再见。
1: 令人痛心的是，等史铁生在孤独中选择了写作的道路，并且第一篇文章获奖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不在世了。他的母亲去世的时候才49岁，他还没来得及看见儿子成为一个大作家。他多么希望母亲还活着，可是他再也不可能到地坛来找我。你知道，有时候人是会一而再地遭受不幸的。1981年，史铁生因患肾病回家疗养。1998年，被确诊为尿毒症，他每周必须往返医院做3次肾透析，透析一做就是10几年。很难想象，已经坐在轮椅上的他如何承受那么大的痛苦。这个时候的史铁生却已经想得通透。他脸上仍然挂着微笑，戏称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中年的史铁生变得平和而洒脱，活得乐观而轻松。去看望他的朋友都喜欢陪他出去找好吃的。他爱笑，是很开怀的，单纯又灿烂的笑。他还会喝一点小酒，或者跟朋友去打篮球。坐在轮椅上，用双手把篮球投向篮筐。他的朋友们喜欢拜访他，找他谈心，听他讲话。他的话能帮助他们摆脱内心的烦恼和怨恨。他们大多都是健康人，很多还是成功人士。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写作。一间陋室，一张铁床，一个台灯。病痛之中，他每天坚持写2小时，用3、4年的时间写下了《病隙碎笔》。写作到了这时，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为了让自己不自杀，而是像每天的衣食住行，就是很实的。但当你走路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些东西。写作并不一定是纸和笔的问题，只要你脑子里在对生活做一种思考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种写作。后来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每天登门拜访的读者和记者很多，他不得不在门上贴上来客须知。史铁生不接受任何记者报告文学作者的采访。史铁生一听有人管他叫老师就睡觉。史铁生目前健康状况极糟，谈话时间一长就气短，一气短就发烧失眠，一发烧失眠就离死不远。史铁生还想多活2年，看看共产主义的好日子。2010年12月31日凌晨，史铁生突发脑溢血，在北京逝世。一个坚强的人走了，可能也是一种解脱吧。那个世界，据说没有病痛，没有灾难，而且，他去的那个地方，有他的母亲在那里。

秋天的纪念，史铁生。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着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活着有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俩在一块儿，好好活，好好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内部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了觉。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出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他说。我的回答已经让他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他高兴地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他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才变一个。他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他比我还敏感。他又悄悄地出去了，他出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邻居们把他抬上车时，他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有想到他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就是永远的诀别。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艰难地呼吸着，像他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他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未成年的女儿。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活。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是史铁生，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们很喜欢看书吧？除了一些图画书之外，更多的我们要认字才能读懂很多的故事和知识。小朋友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学拼音、学汉字，能够正确地读准每一个字的字音，认识每一个字，并且一笔一画地书写正确，需要我们日积月累不断地练习。就像普通话一样，我们大家都使用普通话，这样交流起来才没有障碍。规范使用汉字，把汉字书写正确了，意思才能讲明白，大家也才能看得懂。我们小朋友在一开始学习汉字的时候，需要认真地了解书的历史、汉字的起源，特别是爸爸妈妈、老师，在教小朋友认字的时候可不能大意，一笔一画都应该准确，这样我们才能成为汉字小达人，端端正正书写好每一个字。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我们常见的常说的字，半这个字，把东西掰成两半的半，半空、半夜、一星半点儿都是这个字。小朋友们，你们能用好它吗？半它是个会意字，本意是一半儿，也就是二分之一。在字典当中，半字有几个意思，比如说它有中这个意思，半山腰、半大、半路、半道、半圆、半径，指中间的意思。其次呢，还有部分的、不完全的意思，比如白居易的《琵琶行》里有一句犹抱琵琶半遮面，比如说半自动、一知半解，比喻极少的时候，我们能说一星半点儿，也就是特别特别的少。半这个字有五画，如果我们用部首来查字典，应该查哪一画呢？当然就是它的第一笔点儿这一画，你就可以找到半这个字了。豆豆姐姐就给小朋友讲一个成语故事，半途而废。半途而废，废是停止的意思，指半路上停下来，比喻工作没做完就停止了，不能坚持到底。它的近义词是有始无终、前功尽弃，它的反义词是持之以恒、锲而不舍。东汉时期有一个人叫岳阳子，他有一位以贤惠而闻名的妻子。岳阳子年轻的时候家里很穷，妻子跟着他吃了很多苦，但是从来没有怨言。有一天，岳阳子在路上捡到一块金子，他高兴地带回家。他对妻子说，有了这块金子，这一年我们都不愁吃喝了。妻子却回答说，我听说君子不会喝盗泉的水，志士从不吃别人施舍的食物，更不用说把别人丢失的东西占为己有了，因为这些都是有损品行的行为。岳阳子听了以后十分惭愧，马上把金子扔到野外，并且立志要成为君子志士，到远方拜师求学。一年以后，岳阳子突然回来了，妻子问他原因，他说，没什么原因，就是想家了。妻子听了以后一言不发，他拿起剪刀走到织布机前，把辛辛苦苦织了很久的绢帛全部剪断了。岳阳子惊讶地问，你这是干什么呀？妻子说，这些绢帛都是由蚕吐丝结茧，

从茧上取丝，在织布机上织成的，一根丝一根丝的积累，才有了一寸长，一寸一寸的积累，才有了一丈乃至一匹长。现在我把它们剪断了，这匹绢帛就这样废掉了，就等于前面的活儿我都白干了。读书求学和织布是一个道理，你应当每天积累学问，来使自己的品行变得完美，而现在你学了一半就中途回来了，和我剪断这快要织完的绢帛有什么两样呢？岳阳子深受触动，他立刻回去继续完成学业。后来岳阳子苦读了七年，终于学有所成。小朋友，这个成语故事告诉我们，学本领如果总是半途而废，那么终将一无所获。我们小朋友在日常的生活还有学习当中，也应该持之以恒，不然可就前功尽弃了。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凡训蒙，须讲究；详训古，明句斗。为学者必有初，小学中至四书。这段内容的意思是说，教导刚入学读书的小孩子必须讲得清楚明白，细说文章中词句的意义，使其明白文章的停顿。人们读书求学，首先要学习基本知识。小学内容学好了之后，才可以研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儒家经典。下面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书生巧断句的故事。从前啊，有一位书生到亲戚家做客，正当他快要离开的时候，窗外突然下起雨来，外面的天也已经黑了，于是他打算先在亲戚家住下来。然而这位亲戚心中却非常不乐意，但是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于是呢，他就在纸上写了一句话：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其实亲戚主要想表达的意思是，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书生看了，立刻就明白了亲戚的意思，但是外面天已经黑了，还下着雨，于是他头脑一转，干脆在那句话上加了几个标点，变成了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亲戚一看，再也不好意思拒绝书生了。
1: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0: 里？
1: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啊，咱们继续来收听《魔镜故事》的第九集。上一次我们听到哈维尔不知道魔镜的预知能力，白胡子老爷爷却说，不能一切都依赖于魔镜，未来会发生变化的。哈维尔想再次拥有魔镜的威力，于是他就买走了老爷爷的第二面魔镜。那他的考试能顺利吗？请听第九集，再次不及格。
1: 第九章，再次不及格。这一回，哈维尔很小心，什么也不看，就那么安静地待着，不把一切当作理所当然，也不在学校吹嘘自己的本事了，当然也不告诉爸爸足球比赛的结果了。哈维尔清楚地知道，这是第二次机会，他很小心谨慎，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是成熟了。他享用着魔镜，这回可没有到处炫耀，弄得人尽皆知了。当他从魔镜中看到点什么东西的时候，不论好坏都验证两到三遍。一个礼拜之后，他发现那位老爷爷说的并不全对，只要他改变他的行为，画面显示出的未来也会发生改变，因此未来总是取决于最后那一刻他的行为，他的意愿。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当中，生活又变得多姿多彩了，甚至他的父母也发现了他的变化。比如说，哈维尔似乎不怎么看电视了，因为前一天他在房间里已经通过魔镜看过喜欢看的节目了，此外还可以看晚上的电影。
2: 谢天谢地，他不再花几个小时粘在电视屏幕前了，
1: 爸爸长出了一口气。哈维尔沉浸在美好的生活中，但这也导致他有的时候睡眠不足，他并没有注意到他的抵抗力有所下降。这些问题首先就体现在了学习上。幸运的是，他总是会事先知道爸爸要说什么，然后适当地做些准备。但糟糕的是，他不能在课堂上拿出魔镜，所以也就不能预先得知老师的任何动作。并不是一切都那么容易的，他肯定是从第一面魔镜那儿得到了应有的教训啦。直到一个早晨，数学老师又突然宣布说，
3: 同学们，我要给上次不及格的同学再来一次考试，所以今天晚上要复习，知道吗？
1: 下课铃一响，哈维尔急忙就离开了教室，大步流星地冲向卫生间，在路上几乎踩到了可怜的卢卡斯。他躲在卫生间里看他的魔镜，里面的内容他一点也不喜欢。教室里，他独自站在老师面前，低着头，比一个前锋在比赛即将结束时输掉一个决定性的罚球的样子还要萎靡。而老师则在一旁一个劲儿地训他。毫无疑问，他又没及格，这讨厌的数学考试。
4: 天哪，不！
1: 哈维尔呻吟道，他感觉糟糕透了，很难过，也很伤自尊心。他离开了卫生间。怎么可能呢？这段时间他验证了好多次啦，在课间他看魔镜， 那个令人气馁的画面一遍遍地出现，甚至在自然课上，他中途请假去卫生间的时候又确认了一遍，还是一样的画面。这回毫无疑问，不是可以这样做或那样做的问题啦。没有迹象表明是他搞砸了事情，那显然就是在考试中发生了什么，不及格是肯定的啦，他也改变不了什么。或许是被抓到作弊了。哈维尔不能理解，他数学没有那么差呀，又不是想要得个十分，只是一个差不多的分数啊，怎么可能呢？到了家，他回味着老爷爷说过的话，能不能改变他的未来？为什么不呢？他试着给自己打气，翻开书，埋头苦读，准备要做这件不怎么可能的事情。对，努力，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新的挑战。17题，他读到，方程式，唉，他再一次泄气了。不，没用的，他一点儿也不能集中注意力。为了最后一次确认，他拿起了魔镜，希望有奇迹发生。但是镜子反馈给他的还是那个沮丧的画面。他很恼火地看着镜子，什么嘛？合上数学课本，既然知道已经不可逆转了，那他宁肯选择让不及格带来的失落伴随着他，因为他无法为不及格的事情做任何的改变。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哈维尔吃了一罐炼乳，消灭了所有的巧克力，一直在看电视，直到爸爸妈妈让他去睡觉。但是不幸的是，糟了，他整个晚上肚子都非常的疼。早上起来，他准备奔赴考场，没有看魔镜，因为他一点兴致也没有。当数学老师用严厉的眼神环视他们的时候，哈维尔感觉自己就像是屠宰场里一只待宰的羔羊。老师说道，好了，同学们，我就给你们出3道题，都是跟17大题有关的，大家准备好了吗？
5: 什么？17题？
1: 哈维尔都要晕了。17题，这就是他上次复习到的题目呀。如果不看镜子，他早就复习到了，因为魔镜呈现给他的图像是自己因为考试不及格而萎靡不振的样子呀。如果那时他仍然想改变未来的话，
5: 哦天哪，
1: 他不能确定，也不知道，现在无论说什么都已经晚了。魔镜又一次地把事情搞砸了，就像第一回一样。哈维尔的思绪回到了考试中，他呆呆地看着那3道问题，就像是待宰的羔羊。是的，用这句中国的俗语来形容此时的他一点也不夸张。
5: 那个公式是什么来着？哎呀，我只读了一遍，我不记得了。
1: 哦，你在说什么，哈维尔？数学老师问他。哎，真是讽刺啊，就是这样，一个小时之后，前一天在魔镜上看到的场景都一一的应验了，一点儿也不差。作为唯一一个不及格的学生，老师狠狠地训斥他，跟他说，要不就再补考一次，否则就把这次糟糕透的分数作为最终的成绩。他的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感，他失望透了。在经历了如此痛苦难熬的一天之后，哈维尔回到了家。他独自在房间里呆着，拿出魔镜，却并没有看他，因为他觉得他的世界都毁灭了，
3: 接下来的一切都不重要了。哈维尔疑惑又痛苦地摆弄着镜子。
5: 我原本能复习到17题的，我原本能够改变命运的，
3: 但是魔镜却显示说做什么都没用。所以哈维尔想啊想啊，一直在琢磨
5: 究竟是谁的错呢。
3: 他回想起老爷爷的话来，
5: 不，这次他能够确定是魔镜，是镜子骗了他，是镜子不让他扭转未来，不让他学习，不让他试图努力地做些什么。对，是魔镜的错，就是他的错。
3: 哈维尔愤怒地抓住他，就像24小时前在魔镜中看到的情形一样，如果不是这面镜子的话，他就通过考试了。如果在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魔镜总是给他捣乱，总是让他思维混乱，那要魔镜还有什么用呢？魔镜没有给他显示任何画面，于是哈维尔把魔镜扔到了地上，非常生气，眼泪从眼中不可抑制地涌出。哈维尔很受伤，也很茫然，但是已经不能为自己辩解了。魔镜被摔了个粉碎，消失了。
5: 再也不信他了，
3: 哈维尔说，
5: 再也不了，再也不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
1: 接下来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开始来做操。

动，预备。

0: 在这浩瀚的新世界，好奇心理让您的生活充满好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市顺义区好奇心理服务中心共同为您带来每周心理健康播报，敬请关注。
1: 北京时间16:0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接下来是我们的每周心理健康播报。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请到了来自顺义区好奇心理服务中心的易老师，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了，欢迎易老师的到来，欢迎您。
2: 欢迎所有的听众，
3: 非常的欢迎易易老师又一次的做客我们直播间啊。那今天呢，您会跟我们分享哪一方面的话题呢？
2: 今天我们分享的话题是关于在父母和孩子相处中所最关注的那个部分
3: 啊。父母和孩子之间相处所最关注的那一部分、哎、如果要是让我说的话啊，我心里在想的就是对于我父母那一代，他们最关注的我和他们之间就是我这学习成绩到底怎么样，最近这考试的排名有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
1: 对，
2: 是的是的。
1: 如果说一个孩子的从小的成长呢，倾注了父母的非常多的心血之外啊，那长大以后最最关键的事儿就是教育了。
3: 哎，
1: 都希望这孩子成绩好一点儿，以后有个好出路，是不是？
3: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1: 嗯，那易老师啊，首先我们跟大家这个说一说，其实在做心理咨询这一方面，我这个在关于孩子的教育或者孩子的成长的咨询当中，这个比例能占到多少，在您的这个经历当中？
2: 在我的接待的很多的来访者里头啊，不是很精确的统计，80%以上是孩子。
1: 哦，这么比例这么高？
2: 对。
1: 哦，
2: 特别就是关于孩子的一些情绪问题，比如说我很低落，我很 emo， 我很抑郁掉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包括厌学，包括成绩不好，包括想退学的这种，或者情绪管理出现问题，这个在所有咨询，很多咨询师包括我接的个案里头比例是最大的。
3: 所以说你看，真的就是自古以来我们都说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就是父母其实是非常关注孩子的。我也相信就是像这种来做咨询的，多数情况下是不是都是父母来带着孩子来做咨询的会比较多呢？
2: 谢谢老师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就是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哈，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其实有两种，第一种啊，有些孩子特别的清醒，他就知道我自己不好了，我的学习可能原来学习很好，最近为什么学习成绩哗哗往下掉，然后他很着急，他会跟父母说，妈妈，我想去找一下心理医生，这是一种情况。这个我们专业术语叫做主动求疗愈，就是主动的。还有一种孩子觉得我学习差了我无所谓哦，或者我玩游戏很沉迷，家长特别着急，但是孩子不会找咨询老师，他觉得他可以，他很舒服。那么家长火急火燎的就会带着强制的带着孩子去，你得给我去看看心理医生，你是不是沉迷了，你是不是早恋了，是不是在学校遇到有过不去的坎了，所以学习的成绩也很拉胯。这是被动的咨询都是有的。
3: 那主动咨询相对来讲占比多一些还是被动咨询更多一些呢？
2: 这个主动咨询在就孩子的这个个案来看哈，主动咨询的比例少。实际上就父母的心都在孩子身上，他操心的更多，可以简单的说父母的痛苦更大。
1: 对。你看如果换作我是爸妈的话啊，如果我们家孩子最近的成绩就是一直很稳定啊，或者说能稍微的这个很好一点，比我比较开心比较满意，
2: 是的，
1: 突然间掉来之后呢，我就会问他说最近有什么事儿吗，然后这怎么突然间成绩掉得这么厉害呢，
3: 你是不是背着我早恋了，
1: 可能会这么问哈。但是就是当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的时候，他自己搞不明白的时候，
2: 是的，
1: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如果说他孩子说，那爸爸我去看看心理医生吧，我当时我就会比较惊讶，哇，你要去看心理医生，惊讶同时我可能会比较后怕，他心理上出了什么问题，
2: 是的，
1: 对吧？但宁可是比如说这个最近我睡不好吃不好，这我觉得我还能解决，这一到心理的时候那我就慌了，对吧？
2: 是的，是的，
1: 出什么事了他不跟我说，那但当然这个能他主动找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路一个办法。
2: 特别好啊。刚才大哭老师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就是父母对孩子的关心关照和操心， 其中有一个彩蛋要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什么是彩蛋哈？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到底是谁应该看心理医生啊？在西方，咱们就以西方做一个参照，就是西方很多就是他在乎富裕的群体和那种哎修养很高的群体，他会有一些标配，比如说他有私人的律师团队，私人的医疗团队，其中就包括心理医生。所以心理医生在西方的贵族啊或者是条件好的都属于标配
3: 啊，就是比较常见的。
2: 对，第一个是常见，第二个是健康人才找心理咨询师
3: 啊。
2: 健康人真正的心理上如果出了问题，他不会找咨询师，这个是很准确的，他要去医院找精神科，叫医师。这两个就分开了。那么就是如果说孩子我想看心理医生，他一般的是想疏解我的情绪，他不是要去医院看病，他是情绪这一关过不去。那么情绪关这一关过不去，他主动找心理医生去聊，这属于健康人的咨询。所以心理咨询师的针对的99%的是健康人，剩下一点点是在医生许可的条件下来找心理咨询师的，那也是需要医生许可的。但凡心理有疾病的是需要去医院的
3: 啊。这确实打破了我们传统的一个这个认知。
2: 是的，是的。
3: 我们有的人可能一听到说这，比如说打比方，我跟大郭说我最近去看心理咨询师了，大郭说什么时候有这心理疾病了，这可能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2: 是的。
3: 但其实往往他进行心理咨询的时候，他其实是为了疏解自己心中的一些情绪啊，他是健康的，
2: 对，
3: 而且他追求更加健康的心理状态。
2: 对，他追求的是生活的品质，希望我的情绪更好，夫妻关系也特别融洽，然后跟孩子的亲子关系也特别好，这个需要咨询师提供一些服务。
1: 那我们说回今天我们的主题啊，关于亲子关系这一块，我相信每一个爸爸妈妈都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的。那么关于孩子健康成长这一块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爸妈会说呀，说你看我给你又是穿的又很好，然后每天营养搭配的又不错，然后你呢就只管负责好好上学读书就可以了，然后听老师的话，然后别迟到别早退，然后呢跟同学搞好关系，是不是？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把成绩搞上来，当然了周末的时候啊，这个班那个班你也得好好上着，这钱我都给你交了，你得认真学，我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这好像我们都是从小听到这些话长大的啊。
2: 是的。
1: 但
2: 是的
1: 有的时候这个孩子到底喜不喜欢这些兴趣班，或者说爸妈除了兴趣班以外给他们施加这些压力，说实话，就是我最近就是从孩子这个周边啊听到过很多版本的关于孩子压力比较大，然后他不想上学关于这方面的。那包括您的这个亲身经历，刚才刚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孩子来咨询的爸妈带来的挺多的，那么现在的爸妈是不是有没有您觉得给孩子的压力稍微的有一点大了？
2: 确实是有的哈，这个压力来自于应该是多方面的哈。第一个是社会方面的，因为我们大家大概的都能够可以搜一下，或者豆包一下，或者是个那个 DeepSeek 都会告诉我们，比如说2024年的话，大学生毕业生有1179万，然后去年2025年的话有1200多万的毕业生，但社会上的能够吸纳的只有40%到60%之间。
3: 因为教育水平的提高，
2: 教育水平的提高，就毕业生人数在增长，但是又由于各种形式的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多岗位，没有那么多岗位，所以这就是一个需求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父母把有限的哈资源总是有限的精力啊财力啊都投到孩子的学习成绩上，他的产出用现在来看很多就是这个产出比就比较低了
3: 啊。也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每家就这么一个孩子两个孩子，最多我家三胎，但是我跟别人比较的话，就人和人之间他难免没有这个比较的心理啊，就想着说我要好好培养我的孩子，最起码如果说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岗位和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劳累的这个岗位，我肯定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争取到那个最好的岗位。
2: 是的，是的，是的。
3: 所以无形当中可能就会不断的给自己的孩子施加更多的压力啊。这久而久之的话，其实也会造成比如说孩子 孩子有压力啊、
2: 嗯、
3: 或者呢现在孩子我觉得真的比我们小的时候要更加的懂事儿了，
2: 对，
3: 就是他们很小的时候会树立一些远大的目标。
2: 是的
3: 啊，你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哪能想说我跟那个电脑聊天啊，就是像现在的孩子跟 DeepSeek 跟豆包啊跟这些人工智能聊天像朋友一样、
2: 嗯、
3: 所以说他们现在的眼界也更加的开阔。
2: 是的，
3: 他们也会追求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自然而然呢有的时候就形成了这样的一定压力。那怎么样去给他们化解和疏解这个压力，我相信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他特别需要一位成年人为他引路为他指引。
2: 对，
3: 嗯，而往往这样的一个角色可能就来自于身边的父母或者是亲人。
2: 是的，
3: 嗯，可是你看父母也很忙哈、嗯、那往往有的一些家长可能会带着这样的孩子啊来找到您做心理咨询。找您做心理咨询的这些孩子和家长当中，您有没有发现他们可能主要针对于哪些问题来向您求助呢？
2: 目前哈，在孩子第一个分年龄段哈、
3: 嗯、
2: 小孩子更小一点的，比如说初中以下的或者小学甚至学前的这种孩子，他突然的厌学很多的是因为某种关系，
3: 嗯，
2: 比如说我被老师给批评了，我无法消化，或者我被同学我穿了一件衣服或者一个什么样的配饰被同学给笑话掉了。其实某种语言上的霸凌，就是这种霸凌，这种关系处不好，最小就低龄年级的孩子比较多见，就是关系处理出现问题。
3: 嗯，
2: 到初中以上的就是学习和手机成瘾，包括学习没有动力，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习，哎，这个问题就特别的突出。
3: 嗯，所以他们其实不同的这个年龄段啊、
2: 嗯、
3: 他所关心的这个问题或者容易出现的问题还是
2: 不太一样
3: 的、
2: 嗯、对的。
3: 那为什么他们不在家就是去解决，而去选择了就是来找心理咨询
2: 啊？啊，西西老师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太好了。
3: 嗯，
2: 就是我为什么不在家里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很多情况下哈，我这是很真实的咨询的结果。很多情况下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在和父母或者父母关系本身就不好，夫妻关系不好，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模式出现了偏差，父母是没有觉察的，他不觉得我教养孩子有问题，孩子有可能是因为比如说父母俩经常怼火，经常不顺，夫妻感情不和睦，然后他很冷落很恐惧，我对这个家没有什么很好的感觉，那么他在学习上是没有动力的。这个时候这个家庭不是他疗愈的一个地方，家庭是他的一个病灶。
3: 嗯嗯，
2: 就是他一个产生学习偏差产生人际偏差就是源自于这个家庭。所以如果再希望孩子在这个家庭里获得疗愈，那是不可能的。
3: 嗯，
2: 他是源于这个家庭出现问题了。
1: 嗯，说的没错哈、
2: 嗯、
1: 你看如果你要刚才让我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第一反就是家里解决不了呗，能在家里解决的话干嘛找心理医生呢，对吧？
2: 是的是的。
1: 但是你看易老师一句话就说到重点上了、
3: 嗯、
1: 这家里面这你像尤其我们回家以后有的、
2: 嗯、
1: 因为小孩子我觉得是非常聪明的、
2: 嗯、很敏感的，
1: 对，很敏感，就、
2: 嗯、
1: 大家别小看了这个孩子，就是我觉得但凡就是如果你要是细心的带过孩子的话，从小的话大家都会说三岁看小，什么几岁看 老、
2: 嗯、
1: 对，看老，然后甚至是比如说你看，哎，你看这孩子就知道见不同的人说什么话，甚至有的孩子比如说偏内向他不爱说话，
3: 嗯，
1: 这时候大家长就会给孩子断言说断定说这孩子将来可能是偏内向或偏外向。
2: 对对对对，
1: 但是不一样的孩子的性格，一方面是他本身的有影响关系，
2: 有影响，
1: 另外一方面呢他对后天家庭环境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2: 非常的大。
1: 你就好比说、嗯、打个比方，我回家以后爸妈不说话，哎，咋不说话呢？
2: 对，
1: 不一会儿吵起来了。
2: 对，
1: 因为啥吵啊？哎呦，可别说到我呀，哎呦，我解决不了啊，哎呦，我进屋躲着吧，那我这饭吃还是不吃啊？谨小慎微的，
3: 或者正吃着饭呢、
2: 嗯、
3: 这两口子突然间这个
1: 吵起来了、
3: 啊、你说这顿饭吃的他能开心吗、
1: 嗯、
3: 这孩子在旁边这饭怎么吃啊？
2: 是的、
3: 啊、时间久了这个孩子的情绪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2: 饭前不择子。
1: 嗯，所以易老师就是在您的这个过程当中接触过的这个前来咨询的朋友当中、
2: 嗯、
1: 因为爸妈的关系或者家庭的关系不太好造成的孩子心里多少会有些影响的这个比例大概有多少？
2: 因为就是孩子出现心理上的偏差，包括情绪一些偏差，包括厌学，包括沉迷、
1: 嗯、
2: 和这个亲子关系的关系哈，直接因为亲子关系导致的，其实比重应该在占到80%以上，八成以上，
1: 又是一个八成，
2: 八成以上、
1: 嗯，
2: 就是大部分是因为在家里关系处不好。
1: 嗯，
2: 如果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偏少，比如说 父亲很忙，他就会成为一个教育的缺失者，我只忙我的，或者妈妈呢又过度的宠溺了，对孩子过度的照顾了，那么孩子自己的能力啊，他没有这个机会去锻炼，比如说家务

0: 妈妈都包了，那孩子就是大少爷。
1: 嗯，
0: 可能很多家庭的财务呢是一个普通家庭，但是孩子享受的待遇呢是叫超国民待遇或超常待遇。这个超常待遇他就觉得我是应该的，就应该享受伺候。那么他自己的能力发挥不出来，然后他其他他和学校的孩子也是一样，处于一种心态上的优越感。这个优越感哪来的呀？
1: 嗯，
0: 没有基础，和人际关系也处不好。因为父母的人际关系处不好，父母的夫妻关系处不好，给孩子打了一个坏的样板。
1: 嗯，
0: 他脾气也管理不好。
1: 我多问一句，
0: 好的，
1: 夫妻关系不太好和孩子自身的这个在学校或者外界受到影响，这两个当中的比例哪个更大一点？在这八成当中，
0: 至少一半以上，
1: 一半以上，
0: 就是、因为夫妻关系不良而导致孩子在学校关系处不好，这个关系要超比重要超过一半以上。就是整个我，因为我的家庭的夫妻就是父母的关系处不好，那么我在学校里跟孩子也会容易成为一个问题少年。
1: 哦，
2: 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
0: 是的，
2: 但是呢，它确实是占比是比较大的，
0: 大
2: 会能够让孩子受到一定的影响。
0: 是的，
2: 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情感方面，或者跟人相处的这个方式里面啊。包括呢，像刚刚其实易老师他回答到了，就是说这个亲子关系啊，他占到了这个来咨询的这个人当中的80%
0: 以上
2: 啊。而且呢，这亲子的关系当中，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亲子关系它是不是也包含了就是这个夫妻关系和亲子之间的关系？
0: 亲子关系我们一般的是这么认为的，是认为亲子关系源自夫妻关系，就是夫妻两个处得好，他有比如说有爱的基础很深，爱的纽带很深，这个孩子又是这种爱的结晶，那么这个爱会延续到亲子关系上。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孩子，比如说就是父母不是原生的，就是说父亲啊是假俗称和后爹或者后妈，咱们就可以想象这种夫妻关系下面的亲子关系一定很艰难，孩子会很难，
1: 很敏感。
2: 重组家庭会面临的一些问题。
0: 对，重组家庭，孩子呢，他不仅是面对这个夫妻关系的对他的障碍，他还在怀念上一任的，比如说上一任的父亲，那么他这个关系就非常的纠缠。
1: 嗯，因为这里面咱们不能深说，因为深说的话大家都知道可能会有很多的原因关系造成的他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我们不深说那个问题。但是就是不一样的年龄的孩子，他会真的会受到这个家庭关系的影响会很深，甚至是整影响到他以后长大，他一个组建一个家庭，甚至他对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恋爱观的影响。
0: 是的，
2: 所以你看，真的，我其实真的以前没有想过，就是说亲子关系，它与夫妻之间的关系，这个它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啊，
0: 延续的。
2: 而且呢，就是有很多人可能说，我有的时候教育孩子啊，教育的不好，或者说我跟孩子这关系现在经常出现问题，那你也要去反思一下，就是这个家里的大人之间的这关系有没有处理好啊？他也是、
0: 太漂亮了
2: 啊、
0: 这个，
2: 可能会影响到
0: 这个观念，就是已经。这个观念就是已经走到了教育的一个很特质且很神奇的地方。比如说你怎么样对待你的爱人，那么孩子就会有样学样，有模学模，他会怎么样对待他未来的爱人和他的女同学。比如说丈夫非常尊重妻子，那么就给孩子立下一个规矩，对女性一定要非常尊重，不要满嘴脏话，不要使用暴力，不要使用武力，多沟通。哎，这就是未来孩子和人相处，他能够和女性相处，和同性和异性很好的相处，那他在社会上立足的话，资源会很丰富。他没有朋友，他除了内心孤单，他其实也没有人脉。
1: 这就像我们常说的一样，父母就是孩子就是父母的一面镜子。
0: 是的，是的。
1: 你怎么教育的他，就是在外面怎么来表现出来的。
2: 那不还有一句吗？就是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1: 哎，你看看，那这回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对，说到老师的问题了。那像在您所接触过的这个来咨询的当中啊，这个关于像这个亲子关系这方面问题，说实话，这个有的时候爸妈很难以开口。
0: 是的，
1: 很难以启齿说我们俩关系不好，或者他怎么样了，他怎么怎么样了。就是我很好奇的是，在处理这样的问题过程当中，我们是先跟家长谈单独谈，还是先跟孩子谈单独谈，还是说我们需要这几个人同时坐来谈一件事情
0: 啊？这个很神奇哈。这个在咨询行业里啊，有多种模式哈。准确的来说，因为孩子毕竟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会涉及到一些父母的决定，但是这里面呢是完全可以，就是这个咨询有几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就是谁痛苦谁咨询，比如说孩子我觉得我很积极，我要觉得我要处理关系，处理和同学的关系。

0: 或者母子都沟通还是很顺畅的，可以做家咨询，谁咨询，怎样咨询，实际上还是取决于亲子关系是哪种情况出现了偏差，怎么样的效果，就是对哪种模式效果最好的，选用那个模式。
1: 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 是的，
1: 嗯，
2: 就是想怎么咨询，咱这个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决定。
0: 是的，
2: 其实刚刚这个易老师啊，就是在提到这个亲子关系啊，就夫妻关系影响亲子关系这个的时候，突然间想到就是网上前段时间特别流行的一些那个短视频，
0: 嗯、
2: 当然有的是真实案例，
0: 嗯、
2: 有的可能是这个摆拍的哈、
0: AI 案例
2: 啊，然后我就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这样的段落，其实还挺打动我的、
0: 嗯、
2: 就是说这个父亲平时经常喜欢就是把这个虾呀什么包好了、
0: 嗯、
2: 然后给妈妈吃、
0: 嗯、
2: 或者说有什么好吃的就是先去拿一块给妈妈吃、
0: 哦、
2: 有一天的时候就是爸爸出差了、
0: 嗯、
2: 这孩子就学着爸爸的模样笨拙的给妈妈包着一个虾然后喂给妈妈吃。
0: 是的
2: 就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我能够感觉到就是更深刻的领悟到易老师分享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夫妻关系它其实它会影响到亲子关系而有的时候
0: 传承
2: 嗯是的而且我自己包括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哈、啊嗯、就我家孩子现在特别特别的小但是有一次我无意间在他的面前就是去拍了他爸爸一下头、
0: 啊、
2: 其实是我是开玩笑的那样的、
0: 嗯、
2: 去拍了他爸爸一下头结果这孩子学会了最近一段时间就是经常没事只要他爸爸一抱他他就去拍头发
0: 太有意思了
2: 是吧、嗯、啊，然后所以说真的我觉得嗯，易老师说的很正确而且我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也可以去反思一下就当你发现孩子有了一些这个不好的习惯或者说可能他跟你之间产生了一些这个沟通的分歧啊的时候、
0: 嗯、
2: 要去反思一下是不是你们家庭当中你跟某个人或者你跟伴侣的时候沟通也存在着这种的障碍、
0: 嗯、大概率
2: 嗯，
0: 很大的概率因为这就是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嘛刚才啊西西老师说的拍头其实孩子是无法分辨出这个是表达夫妻的勤奋的爱还是父亲对女儿的爱他认为都是一样的反正对他来说天真无邪这都是爱所以他拍头也是表示爱他是表示父女的爱父子的爱他是这种爱嗯爱人拍拍老公的头嗯想你了那是夫妻的爱其实没有区别对孩子来说是一样的
1: 嗯
0: 他学会了
1: 你看这个孩子学东西也挺快的啊
2: 真的是超快
1: 让我想起了我朋友圈今天当中有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朋友圈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嘛然后他发了朋友圈底下配个小视频
2: 嗯
1: 他们家宝宝大概是也是一周多不到两周了、嗯、他上面写的文字是我教了我家娃一上午来喊爸爸他只给我回了一个字不就你看到这个话的时候你就像你们俩的反应是一样特别想笑然后下意识的把这个朋友圈这个视频点开我看他怎么说不的这一上午的叫爸爸都不管用最后一个不啊这一下子他把他给乐乐开花了
2: 那等他再过一段时间他开始说了不要我因为我们家现在就是对爸爸经常出现就是不要这样子
1: 但是易老师你看啊这孩子长大以后他可能就不会那么说不要了哈、啊、可能有的时候会更多的听爸妈的这个话了那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关于亲子关系的这一方面也都知道亲子关系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但是可能会有些家长是这么觉得包括甚至我们小时候都这么说的哈、
0: 嗯
1: 啊，就家长都会这么说你什么都不用管家里一切事儿你都不用操心、
0: 嗯、
1: 你就负责好好学习然后这兴趣班我都给你报了你就该学学该练练那么他爸妈可能会从小那时候忽略到孩子内心的真实的感受那么对于像这样的父母就爸家长会说了说你家里面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要管你不用参与不用操心你就只管学好你的习啊这个把你成绩抓好就行那如果说爸妈真的有抛出这样的观点你会用什么样的办法来说服这样的父母
0: 是这样的哈
1: 嗯
0: 这个世界上我经常跟大家带着玩笑的说我说这世界上只有三大名师啊第一个名师叫蓝墙第二个叫黄河第三个名师叫棺材啊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啊、
1: 不见棺材不落泪
0: 就是我们是无法用我们记住哈所有的朋友们哈我们是无法用语言去改变一个人的不要有这种想法也不要有这种尝试就是觉得这个爸爸错了而是他其实他有很伟大的地方他的伟大在于我们第一步一定不要去改变别人因为如果我们改变别人得到的就是愤怒和对抗一定是这样的我们要听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把所有的苦难都扛住了 杂事儿、杂活儿，洗衣服、拖地、做饭、赚钱、养家、孝敬父母，全干了。然后你就一门心思搞学习，他认为他这个分工很合理，他认为我很伟大。我们第一步一定要体谅这个爸爸的付出，
2: 嗯，
0: 敢于担当。我们会告诉孩子，看你爸特别特别爷们儿，扛了很多事儿，但其中风险在哪儿呢？慢慢的他会发现，慢慢的孩子会发现，所有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很空白，他没有洗过衣服，
2: 嗯，
0: 他没有机会去洗衣服，父母都干了，他没有机会去做饭，因为他没有机会去体会人间的冷暖，他没有机会父母他我们父母他会做很多事情去孝顺他的父母，对不对？
1: 嗯，
0: 一定是我付出了去孝顺我的父母。那么孩子他没有去锻炼过我付出孝敬我爸妈，他没有这个锻炼，所以他就不会有一颗感恩之心，因为他只是一个获得者，他是一个轻易的获得者，他没有去亲身实践我要为家付出，我要为父母付出。一个优秀的父母他会为孩子做很多，一个伟大的父母会装着自己很傻，我少做一点，我给孩子机会成长。如果你是父母，你想做一个优秀的父母还是做一个卓越的父母？区别就在这儿，父母做的太多，孩子就叫做我们专业术语啊，有专业术语很简单，叫成长剥夺。
2: 嗯，
0: 就是父母做的太多，把孩子成长的机会全部给剥夺了，所以孩子的童年当十年二十年后他回想起来会是一片空白。我怎么没有为我爸洗脚，都是我爸给我奶洗脚，他会缺乏这个感恩教育，
1: 他觉得是理所应当。
0: 对，
1: 嗯，
0: 很容易出现一个白眼狼。
1: 嗯，
0: 他得到的太容易了。
2: 嗯，就是其实有的时候父母本身他这是好意，
0: 好意，
2: 但是这种过分的包办，他也是剥夺了孩子
0: 成长的
2: 一种权利，
0: 是的，
2: 机会。而且就是其实这个易老师刚刚这番话又让我想起了我身边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的话，他说你有没有就是他说我小的时候啊，就是经常家里什么活都不怎么干，不是我不想干，他说有的时候我也尝试干了，但是我会发现我父母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放学回来啦，洗手去进屋去那个吃我给你准备好的水果，然后好好写写作业，看看书啊。然后每次他写完作业了之后出来想帮爸爸妈妈，就比如收拾收拾碗筷呀，拖拖地的时候，父母就会说这些不用你干，
1: 哎，你
2: 不用
1: 动，
2: 不
1: 用动，
2: 你有这时间你多去看两本书就得了啊。
1: 对对对，嗯，
2: 就是这种的。
0: 这个如果用物理学或数学来解释哈，这叫技能单一，
2: 就是除了学习，
0: 除了学习啥都不会。
2: 嗯，
0: 什么叫啥都不会？感恩他不会，与人沟通不会。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有些家庭条件不好的家庭说，别的小朋友给你一个零食你不要吃哦，对不对？我们会经常说，因为显得我大气嘛，我不会贪吃嘴嘛，我们条件不好的父母会这么教育。但是高级的父母他会让孩子接受，
2: 嗯，
0: 因为我让我的孩子学会接受别人的善意是一种很大的善意，而拒绝别人的善意会让别人的善意脆在地上，这种格局要更大。很神奇，教育就是这样，让孩子接受一些东西，然后感恩回馈，就是礼尚往来，别人给你的善意你把它拒束之高阁或者扔到地上去，这才是不善意。
1: 嗯，
0: 那么父母舍得为孩父母舍得为孩子做事情，我们第一步一定不是质疑父母，一定是理解他这种付出的情节，他这种爱家的情节，我们不可以去质疑他，同时一定要让他在时间的长河里让他发现，哦，原来我的孩子其实会面临一个叫做技能单一的问题。
2: 嗯，
0: 感恩也不会，与人相处也不会，人情就是我们其实中国人讲究一句话，会做事不如会做人，你会做人也不行啊。
1: 嗯，
0: 端茶倒水眼色来事儿你都不会呀。
2: 嗯，
0: 所以这种技能实际上缺失的，所以孩子未来到社会上他一定要吃大亏，他要吃做人的大亏。
1: 嗯，
2: 就是这双商咱都得培养着，
0: 漂亮，双商，感恩商，爱商，远远大于这种学习力的学习商。
1: 嗯，
0: 真的是这样。
2: 但是我朋友还说了一句话呢，他在后面还接了一句，他说但是你有没有想一想，就是你回忆一下你小的时候，你父母告诉你说不用干活，回屋里你有那功夫多看两本书的时候，往往你回屋也没看书。
0: 是的，有可能的。会
1: 对对对，
0: 会沉迷游戏，所以那个时间不如呢把那个时间给孩子。其实有的时候父母给孩子洗脚这是不对的，
2: 嗯，

0: 这违背人伦呢，就是让孩子给父母泡泡脚捶捶背，让孩子去付出，比父母给孩子付出更伟大更有价值。
1: 尤其他已经大了，他具备这样的能力了。
0: 是的，是的。
2: 对，你知道刚才易老师说的这番话的时候，让我想到了一个场景，我们大家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啊，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邻居或者你的朋友带孩子见面的时候，
0: 是的，
2: 就是或者偶然间碰到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呦，这是你家宝贝儿啊。他说，哎，哇，几岁了啊。这个有第一个版本是这些话都是爸妈来回答，孩子什么都不说。
0: 是的
2: 啊，对。然后第二个版本呢，就是，哎呦，这是你家宝贝儿啊。然后他会主动的说，叔叔好。然后，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版本，几岁了？四岁了。然后这个知道爸妈教过了。
0: 是的。
2: 另外一个版本就是这个同样啊，这个见到小宝宝了，说，哎呀，宝宝，你家宝宝几岁了？然后那个家长会说，叫人啊。叫人啊，对，就是打招呼啊，
1: 喊半天不叫人、
2: 哎、这又是一个版本、我们不能说哪个版本一定对或一定错。
0: 是的，
2: 但是这背后代表的什么，爸妈私下对孩子的教育
0: 教养不一样、
2: 哎、这就体现出来了。
0: 是的，
1: 是不是也能侧面反映出亲子关系不太一样？
0: 亲子关系我们可以认为是不一样，但是不认为这个 A 家庭和 B 家庭和 C 家庭的亲子关系有高下之分。咱们不分高下，而只是说那个比如说让孩子叫人的那个父母，就会让孩子形成一个就是对规矩礼仪很懂。哎，比如说来赶紧叫人，孩子慢慢说，哦，遇到长辈应该怎么样叫，就是尊称，然后态度怎么样，不能比如说头鼻子看着天那是不对的，要很谦和的。哎，这种孩子呢，他就会待人接物方面很有优势。另外一种呢，如果父母主动的去表达的时候，孩子也会看得到，他也会学。
2: 对对对，
0: 他不一样。或者有些孩子会让孩子主动的去跟孩子联系，那么这家的父母会认为父母少掺和孩子的事情，那么孩子在自我的独立性上面也可能他表现的不是那么好，但是孩子表现的差比父母表现的好的综合结果要好。为什么？因为孩子就算孩子是差的，他的表现一次两次他会磨练出一个更优秀的品质。哎，这是放手型的父母。所以每一种亲子关系他我们可以认为不一样，跟每个家庭的文化不同。
2: 对，
0: 哎，
2: 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的说谁对或谁错。
0: 对，
2: 但
0: 是我看到区别了。
2: 对，你看这就是关于孩子教育的时候。但是爸妈都会说，哎，他这么点儿他会啥呀，你大了以后再说吧。但其实在越是在小的时候他其实什么都能记住，
0: 他接受力更快。他有就是在礼仪和语言各方面他也有黄金期。就是比如说三岁啊六岁啊，他语言黄金期的时候，在这个黄金期就是他大脑发展最快的时候，你提供足够的锻炼，那么他的语言能力特别强，或者他的礼仪能力特别强。
2: 三岁到六岁是语言黄金期
0: 啊。他这个黄金期很重要。是的。
1: 所以现在我孩子太小了，嗨，我天天教的太多。
2: 不是，难怪我朋友说不，他们家宝宝说不。那、
0: 哎、来大郭老师好，我这个强行加一句，肯定很多人认为说不是一种坏能力，今天一定要记住，现代的孩子一定要具备说不的能力。说不是他自信心，就是孩子的自我和自信的萌芽。他敢于挑战父母权威的时候，有些人认为这不是叛逆， no， 这不是叛逆，这是他想比父母变得更强大，所以我一定要跟你对抗。允许孩子说不，这是极大的一个品质，是父母非常大的一个胸怀。
2: 但这个时候就看父母的教育了。
0: 是的，
2: 比如说有的父母说了，你说什么，你再敢跟我扎刺儿，你再顶我一句我看看，
0: 我顶，
2: 对不对？这是一个版本。第二版本就是你要理性分析，说你为什么要拒绝这个事情，或者你为什么，对吧？他分析问题然后再跟孩子讲道理，这又是另外一个版本了。
0: 这个就是这个孩子的语言，他能够用语言，他用语言把父母给征服了。很多父母认为孩子用语言把我征服了，其实父母会有愤怒的。哎，我怎么会被孩子给拿捏？那换一个角度想，你家孩子这么优秀，你是应该愤怒还是高兴呢？这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了。
2: 对，就是就好比说，哪怕爸妈都会记住说，我家宝宝第一次喊我爸这个时候，你会记住是一样的。你要关注他成长的每一步，说的每一句话，发现他心里慢慢的变化。
1: 哎，我自认为我做的还挺好的，
0: 就相当好。
1: 他刚刚让我就是刚刚二位这个男士的对话，突然让我想到，就是因为我家孩子现在是小的哈，他达不到说三岁那样的，但是就是我也会关注，就是说孩子处在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时候，他是有不同的这个敏感期的。

0: 有的有的、
1: 你比如说像现在这样的，就是一岁半到两岁阶段的时候啊、嗯、我看网上很多人就说这是属于孩子有一定的秩序敏感期，比如说、哦、你在给他穿衣服的时候他经常不配合你、
0: 嗯、
1: 但是在他小的时候你给他穿衣服或者是穿纸尿裤的时候他是很配合你
0: 的，
1: 等到现在你会发现他变得特别调皮特别不乖，你让他伸脚，明明他已经懂什么叫做伸脚了，他偏偏不去伸脚、啊、然后就好多的父母就会比较吐槽说也不知道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怎么为什么现在这么叛逆了啊，不听话了，没有小的时候可爱，没有小的时候乖了，有时候父母去盲目给孩子贴一个标签，
0: 是的，
1: 其实是不是总是这样贴标签，他也挺损伤亲子关系的，
0: 相当的损伤。刚才西西老师说了一个极其好的亲子案例，就说孩子以前很配合穿衣服，让他伸脚伸脚伸小手伸小手，哦，特别棒哈，现在不配合了，为什么不配合了？因为他的大动作成长了，
1: 嗯，
0: 就是实际上在孩子五项能力哈，精细动作、大动作、语言、社交这五项能力基础里的大动作是其实是核心中的核心。大动作等于什么？我敢挑战大动作，比如说什么叫大动作，我站在凳子上往下跳，下面有个垫子，父母会觉得很害怕，他敢挑战大动作意味着他自信心和勇气开始成长，这个时候他敢乱动，实际上他在伸展他的大动作，
1: 哦，
0: 他是他的另一项技能在成长。
1: 但是有很多父母可能就不太懂这个。
0: 是的。
1: 你比如说以我为例吧，就是我听说过大动作，什么精细动作，各种各样的动作，语言表达能力啊什么的。但是你要让我细说这东西是什么东西，我说不出来。而且有的时候孩子真的可能在这方面上发展的时候，我难以区分。最后我就用了一个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孩子现在变得不听话了，不好管了。有的时候呢，可能还批评了孩子两句。你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损伤亲子关系。
0: 这个时候是两重的损伤啊。第一重损伤是因为父母没有意识到他对育儿的科学其实是不理解的，因为不理解而产生愤怒，我让你听我的你却不听我的，他忘了他现在这个大动作是他身体的需要，他需要伸展，需要挑战自我的勇气，这是对孩子来说很有益的啊。但是父母看不到这一点，所以就给他贴一个标签，第一个没有理解到孩子的科学的这个成长顺序，第二个在亲子关系沟通的时候用了最简单的方法叫简单粗暴。
1: 嗯，是的，还说了这么多，怎么样？就是分析了我们生活当中经常损伤了亲子关系，或者说打击了孩子，损伤了孩子个人成长。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哈、啊，于老师您是专业的，能不能给我们支点招啊？分享分享好的方法，如何帮助那些想要建立更良好亲子关系的家庭？分享一些这个简单实用的小办法。
0: 啊、这个真的是很有用哈，因为亲子关系好了。那么就相当于说孩子不论在社会上在学校在哪儿遇到困难了，他心里是有底儿的，
1: 嗯，
0: 就是这个意思，我回到家里就会有幸福感，就有归属感，就有安全感，那么他做任何事情就不会内耗，不会想着我这个人不好，我在外面做了，我如果做了错的事情，我第一反应回到哎我妈很包容我，我爸还会买我好吃的，他是无所畏惧的，这孩子的安全感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他在外面犯了错误，他回着想，我告老师，老师可能不管我，我告同学，我干不过他，我回到家，我被人欺负了，我爸说不定还来一个二次打击，所以他就所有的委屈自咽到肚子里头去了，情绪就会堆积。所以亲子关系的优劣、善良、温和，实际上是孩子所有品质，这个品质包括哪几点呢？就是核心品质，还不是一般的品质，核心品质，比如幸福感。我的幸福感是怎么的？为什么这个人看上去就皮肤那么的松弛，那么的阳光，孩子那么的可爱呢？幸福满满的眼睛里有光，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很幸福，他很舒服。要看到有些高三的孩子都苦的苦哈的不行，最典型的头发散乱，衣着不整齐，特别是眼神空洞，没有光了，他找不到幸福感了。这很核心的就是压力太大，没有幸福感作为一个打底的支撑。
2: 嗯，那你看有家长可能会说了，易老师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就让他学习好就行，不要什么幸福感，等到他有一天真的是考上好大学了，然后出去的时候、
1: 哎、这样父母少，
2: 他就知道我对他的好了、
1: 就是、这样父母现在很少的，
2: 是吧？
1: 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关注了很多的这个父母啊，包括不同年龄段的这样的父母，我发现其实现在的父母也都在成长了。
0: 是的，
1: 他们除了关注自己孩子的这些成绩以外啊，他们也很关注孩子是否有一个健全的人格。
0: 健全的人格，百大的哈，
1: 是的，
0: 原来校长都已经说过，教育的本质其实就是塑造一个健全的人格。 健全的体魄和健全的人格，这比没有提学习好。
2: 嗯，
0: 从来没有说是学习成绩特别好，因为啊，我刚才又想到了哈，有一个正本清源的东西，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路上想到一个事儿，就是现在大家都会说这个孩子学习成绩好，对不对？然后孩子普通啊，孩子学渣，这三个词儿其实都是有害的。
2: 嗯，
0: 都是有害的。
1: 学习好都是有害的吗？
0: 有害的，学习成绩好就意味着他的优势就是在学习，容易叫一叶障目，就会逼迫他去在学习方面投入过多的精力。比如说，你就干学习，你别干家务，你别跟人过多的沟通，你别去买菜，你别去等等。这就是学习好的成绩面临高压。所以，学习好其实易老师用一个比较客观的词去替代它，叫学习擅长者或者叫学习优势者。优势，学习是你的优势。这样就比较平和，而不要把学习成为他未来唯一的筹码。他在社会上打拼需要有沟通能力，需要有爱商，需要懂得感恩，需要会来事儿，这些东西会因为他贴一个学习好的标签而被忽视掉。这是第一个哈。普通的孩子，我觉得不要说我们家孩子普通，真的不是，把普通孩子用可造之才来替换掉，学习好的用学习优胜者、学习擅长者来替换。普通的孩子要可造之才，将来你觉得我家孩子很普通，不需要贴这种偏于负面的标签，他是个可造之才，他的未来无可限量，不是我可以预计到的。这是对于普通的孩子，学习普通的孩子用这个词来替换。那学渣呢？学渣是易老师认为这是这个社会上很邪恶的一个词，我把学渣用一个词替换，大家都理解了。学渣从此应该从所有的官方和正式文件里剔除，没有人是渣，他是一个特种人才。比如说他很会打架，我就让他去在参军，经过部队的洗礼历练成为一个特种兵，他是不是国家机器特种人才？为什么我们称为学渣？不是因为他渣，是因为我们父母没有眼光去发现他的长处，把父母所有的眼光局限于孩子的学习弱点上了。
2: 嗯，
1: 就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是评判孩子的时候，我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见着陌生的孩子，或者说遇到了亲戚邻里家的孩子，
0: 只是唯一的标准，
1: 学习怎么样啊？但很少有问说你最近开不开心呢、啊？你最近学了哪门乐器吗？或者说你最近擅长于什么？发现什么好玩的
0: 吗？真不是每个孩子擅长学习，所以说要用公平来说，就是孩子只有三类：学习好的、学习不好的，或者是普通的。这个词都太过消极，最好的是学习擅长者。可造之才，特种人才，用这三个词你去定义你的孩子，你不会犯错误。
2: 嗯，时间关系，易老师，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
0: 好，
2: 就是现在很多家长都会给孩子，就是也有点类似像贴标签一样，就是比如说问到孩子，哎呀，我不希望不求他以后能够有多大的出息哈、他只要能够健康的成长，以后有份工作就做就完事儿了。孩子会不会在心里会觉得我爸妈对我没啥希对我没啥有什么太大的指望，我就这么走就行了？他就是从爸妈的话当中，他开始对自己内心有所影响。会，爸妈的话会不会影响到这孩子的未来的发展的走向？
0: 这个话题的背后啊，其实有一个深刻的逻辑啊，只有一个深刻的逻辑，它深刻在哪儿呢？它叫做人生的课题分离。
2: 嗯，
0: 这叫就是我期待你成为什么样的？比如说，我期待大郭老师成为超级的、最世界上 top one 的主播。这个跟你是否能够愿意成为 top one 的主播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说的是代表我的课题，您心里所想、所准备、所期待、所奋斗为之奋斗的是大郭老师您的课题。那么就是说，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说西西老师特别善良，啊，西西老师坏蛋，这都是我的课题，甚至是我的恶意评价，跟西西老师本身的人品的高洁没有任何关系。就是这叫做父母有父母的人生的课题。我们做好自己的分内的事情，尽量的去托举支持孩子。孩子是否往哪个方向发展，其实核心是孩子自己的课题，跟外界有关系，但关系很小很小，在于他的内驱力。
2: 嗯，
1: 那如果说经常给孩子灌输，就是我希望你成为这样的人，就是相对来讲不要太过于辛苦，只要健康、快乐、幸福就好了。总是这样对孩子说的话，其实我知道父母他是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向孩子表达一种爱，包括减压。
0: 是的。
1: 那对于孩子来讲，这样算是一种积极的一种影响，还是一种相对来讲消极的影响呢？
0: 偏于消极。
1: 偏于消极。
0: 偏于消极哈，就是外界环境对孩子是有影响，孩子。 孩子终究咱们国家的正统的比较观念是积极的，
1: 嗯，

0: 阳光的、勤劳的啊、勤俭持家的，这些是偏于正向的。他说啊，你就就这么过着就行了，得过且过的这种氛围，就是对孩子的自我的战斗力啊，是有一定的削弱的。
1: 嗯，
0: 啊，就是偏于消极。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我不容易定义消极，他觉得现在孩子压力太大，给他减减压是不是有好处呢？实际上，压力从来都不是坏事。
1: 嗯，
0: 压力从来不是坏事，压力是一个筛选的过滤器，战胜了压力，因为压力、焦虑、压力它也是内动力嘛。我感觉到就业的有压力，那么会多学一点，一定是自愿的哈，自愿的是千金难买我愿意，孩子自愿努力去学习，那他就是学习优胜者。
1: 嗯，
0: 啊，如果我觉得我学习普通，但是我孝敬父母，我热爱社会，我热爱国家，我做个公益的人士，他对社会的贡献也很大，他是一个可造之才。我学习不好，我就不好了，我语文不好，语文不好了，我数学不好，不好了。但是比如说我琴棋书画弹琴特别好，我将来做一个音乐爱好者可不可以？他属于特种人才。实际上我们对人才的定义啊，就是好学生、普通生、差生都应该去掉，都不应该这么贴标签。
1: 就是说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孩子本身的这个主体的发展和他的特点，
0: 关注孩子的核心的人生课题。
1: 嗯，非常感谢啊，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受教了。很感谢易老师帮助我们一起探讨了这个如何让我们的亲子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和，更加的良好，同时呢也让我们再一次的认识到了这亲子关系原来它会影响到孩子的方方面面。
2: 父母这一刻每个人都在不断的成长和进步，
0: 是的，
2: 就跟我们说还跟孩子一起成长是一样的。也希望这个通过这个易老师今天的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呢，也让我们能够学到很多，在教育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所帮助。那节目最后呢，还请易老师介绍一下，如果说我们有些这个心理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想找您聊聊天啊，这个
0: 可以的，
2: 怎么跟您取得联系
0: 啊？可以联系我们好奇心理。联系大郭老师也可以哦，
2: 没问题。
1: 就是联系咱们这个好奇心理服务中心啊。那好奇心理服务中心的电话呢是135-1109-7953，135-1109-7953。
2: 再次感谢易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你空常来。
0: 感谢大家。
1: 谢谢易老师。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新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杨希，
2: 我是大郭，
1: 咱们明天见，
2: 下周见。

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
8: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1: 大家帮助大家。
6: 大家好，我是周一。
11: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我们身边提醒，首先来关注一下，根据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到1,128.6万名。其实通过这个数据呢，咱们能看到的是一支不断壮大更加优化的先锋队伍，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党员占比接近的是60%，女党员、少数民族党员比例持续提升，而工人和农民呢，仍然是党员队伍的主体。可以说呢，这支队伍结构更优，底色更亮，根基更深。党员总数呢，达到了1,128.6万名。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呢，也是走过了很久很久了，经历过风雨的洗礼。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不改，新征程上1,128.6万名党员向着新目标奋击再出发，笃行不怠，薪火永相传，吾辈当奋进。
1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7月1号起开始实行，那也是一起来关注一下系列法规的相关的颁布。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呢，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条例为序言加7章，七章呢包括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进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共65条。
6: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同样是今天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法律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依法保障公民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和救助服务的权利。国家推进社会救助信息化工作，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建设，实现对低收入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常态化救助帮扶，提升社会救助管理服务能力和水平。
11: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七月一号起施行。暂行规定呢，多方面保障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安全卫生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
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七月一号开始施行，规定共34条，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七月一号起施行，条例共8章77条，明确总体要求，细化申请行政复议规定，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
6: 新修订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七月一号开始施行，条例共8章48条，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1: 道路交通定向广播警示系统技术规范推荐性国家标准规定了道路交通定向广播警示系统的分类、型号和组成，还有技术要求、检测方法、检验规则、安装及标识包装、运输和储存等。标准的实施呢，将为解决当前道路交通广播设备存在缺陷、提高针对性声音预警的能力、保障交通安全技术提供支撑。
6: 下面我们来关注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了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的光辐射安全要求、测量和危害评估、标记和说明要求等内容。标准的实施将规范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的生产、销售、检测和使用，降低激光指示器产品对消费者的人身伤害，尤其对青少年的伤害，为解决公共场所光辐射安全问题提供技术支撑。
1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顺义今年新增优化非机动车停车位有9000多个。针对于市民反映地铁口、商圈、校门口等这些非机动车停放难的问题，今年以来呢，顺义区结合不同场景的实际需求，因地制宜，在地铁沿线、居民区、校园周边等重点区域，通过新增和改造升级，累计新增优化非机动车位车位有9000多个，也是涵盖了各类高频出行的区域，有效地解决了这个停放的难题。
6: 确实，因为像这样的一些停车位呢，在一些重点区域，我们能感觉到啊，在优化前和升级之前呢，停放的这个电动车很难停，特别是地铁站。其中呢，你像花里坎地铁站升级之后的停车区呢，可以容纳3000辆非机动车，还划分了共享单车的专属停车区，这样的话停车就更加的整洁有序了。那空港街道针对辖区内的2个地铁站建立了长效管理机制，每天会安排专人的巡查值守，保证停车区整洁有序，解决了之前大家看上去哎呦这地铁站停车啊那叫一个乱，那叫一个难。其实不光是花里坎，我能观察到啊，在一年前和一年之后的今天，咱们在咱们顺义站停车的秩序就完全不一样。它会有那一个类似于警戒线一样的，它会在这个空间上做一个大概的区分，大家就知道哎我的车应该要怎么去规范停放，而不是说一直落一直落，停到停不下了，最后全停在地铁口了。
11: 嗯
6: 啊，行人最后往地铁口出来的话也只有极窄的通道，这样的话也是便利于大家的出行。
11: 没错，另外呢，也是针对居民区还有校园周边的这个停车需求呢，也做了一些精准化，比如说像仁和镇富林路两侧的这个设置了一个停车区，覆盖了周边幼儿园呐、住宅区啊、商圈啊，适配接送孩子，包括日常出行等很多种场景。其实除了今年的改造升级点位之外呢，顺义区早前也是完成了咱们商圈停车改造，也在持续发挥着作用。比如说去年建成投用的重量祥云小镇北侧西侧的北区西侧的这个停车区，按照车辆的类型去划分了专属的停放区。其实这个举措呢，也是有效的去缓解了商圈的停车压力。
6: 嗯，是的，也希望像这样的一些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等等的便民利民化的举措，能有更多的落地啊，方便大家的生活。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高考成绩公布了之后啊，最近呢大家都在忙着这个填报志愿的一些事情啊，相信呢填报志愿也即将告一段落了，大家呢都能够很好的规划一下自己未来呢这个志愿填报以及未来上的一所大学。那当然成绩公布了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市心理援助热线接到了多个心理咨询的求助电话，求助电话的内容包括这些啊，比如说心理低落的，有睡眠不佳的，这些心理问题都是存在的。如果您觉得哎呀确实因为这个情绪有一定的压力，那我们呢也可以拨打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电话是010-8295-1332 可以获得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那如果您的情绪问题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或者一直存在影响到了咱们的日常生活，我们还是得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就医。
1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身边的安全问题。家中呢有一个柜子，这柜子里边的东西啊，您可千万别乱放乱堆。现在呢，其实有很多家庭会习惯把锅具呀、抹布呀、洗洁精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放在燃气灶下方的橱柜里，便于随时取用。那还有一些网友呢特意去分享了自己的一些收纳心得，但是事实上类似上述的这种收纳方式啊，有的时候您会觉得看似挺高效利用空间的，但是却暗藏着一些致命的风险。
6: 嗯，是的，来关注一下燃气灶下方的柜子里面呢，咱们大多会随手放一些做饭的时候能用到的一些工具啊，或者呢更隐蔽一点的，咱们可能会放一些不常用的。
11: 没错，
6: 因为燃气灶下面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像我们家就有两层的空间。
11: 我们家也是，
6: 对吧？第一层就放一些不怎么用到的，因为太低了。然后第二层呢，弯个腰啊，随手一下就能拿到的，就放一些常用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安全隐患之后，我觉得回家之后真得对照的整改整改。哪些东西不能够随便往那个燃气灶的下方放，以及为什么不能放。首先呢，咱来关注一下，就燃气灶漏气大多呢是不会出现在灶具的本体，而是发生在燃气软管和液化石油气气瓶连接的接口处。就是在接口处，这个软管可能老化呀，也可能会因为其他的一些问题导致它有一些情况的发生。比如说咱们频繁的从灶具的下橱柜去拿东西，你拿东西过程当中可能会拉扯或者晃到燃气管，就会导致燃气管的接头处发生位移，以及固定接头的螺丝有松动，那有可能燃气呢就从这样的一些小小的缝隙里边漏出来。
11: 一旦如果发生了这个燃气泄漏的话，千万不要慌乱，一定要记得接下来我们要教大家的这些正确的处置流程。
6: 首先开窗通风，
11: 没错，
6: 这个呢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常识。甚至有些朋友呢，这个厨房的窗户是一年四季都是开着的，
11: 那就是我本人了。
6: 哎，这是很好的一个安全意识啊。确实是，因为厨房你也不清楚这燃气泄漏可能会在什么时候发生。
11: 是的，
6: 稍有疏忽，怎么有味道呢，啪开一个灯这就毁了。
11: 是的，这很危险。
6: 非常危险，所以开窗通风这是第一位的。而且咱们还得立刻关闭的是燃气灶的开关或气瓶的脚阀，先把气源给断掉，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然后还要提醒大家不要去开排气扇进行通风，为什么呢？
11: 排气扇有电呢，
6: 对，它带电，
11: 通电打火啊，
6: 千万不要一慌惊慌失措之下，有可能就会做出一些错误的抉择。
11: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淡定啊。第二个就是杜绝所有的火源，就是我们刚刚要说的这个，包括这个排风扇的问题，不要去开关任何的电器，你更不能够去动用明火。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冬天大家都会有一个感觉，穿脱那个毛衣一脱，哎呀嘎嘎的像闪电一样啊，就是产生静电。包括穿脱衣服它也会产生的这种静电，也可能会引爆空气当中一定浓度的可燃气体，所以这个咱也得注意了。
6: 哎，是的，这是注意电也注意火。除此之外呢，电话也得注意一下，咱们要转移到室外安全地带之后再打燃气公司以及119报警电话。为什么呢？是因为通话的时候咱们座机手机内部可能会有微小小火花，也会引起爆炸。
1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能够发现它到底有没有漏气儿啊？
6: 嗯，其实说到发现的问题呢，咱们要第一时间做好防范措施啊，
11: 嗯、
6: 就是比如说安装燃气报警器，这个很重要。建议大家选择液化石油气报警器，液化石油气比空气重，它会沉在底部。报警器呢要安装在气源的下部位置呢，最好距离燃气的器具水平距离大概水平距离4米以内，
11: 嗯，
6: 而且距离地面要小于30厘米。
11: 对，如果您使用的是天然气的话，那就要选择天然气的报警器。天然气，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普及过这个问题啊。
6: 嗯嗯。
11: 天然气呢，它比空气要轻，所以这个报警器您就不能可着这个液化气的那个报警器那么去安了。如果您要那么安装，那肯定不对的啊，因为它轻，所以咱这个报警器啊，要安装在气源上方附近的侧墙壁。位置最好呢是距离这个燃具水平距离8米内，而且要和顶棚保持小于30厘米的距离。
6: 是的，除此之外呢，燃气报警器应该安装在靠近燃气表或燃气管道连接点的位置，避免在橱柜啊这些封闭空间安装。当然也不适合安装在灶具的正上方，因为温度高，气流大，也有可能造成一些警报器的误报。
11: 嗯，
6: 还有燃气灶的下方，咱不要放太多的物品啊，也要定期检查一下燃气管道的接口。如果真的是遇到了燃气泄漏的话，咱们要赶紧的关气源，开窗通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之后再报警。
7: 防火两大忌，麻痹和大意。电器着火的时候呢，不要害怕，快速把电闸拉下来。煤气泄漏的时候也不要慌张，关阀门，开窗。装修材料一定要注意了，刷漆的时候呢，请离开着火。

0: 火源。油锅着火也千万不要着急，捂盖严实的时候，火自然就熄灭了。离家外出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关掉煤气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拉闸。楼道当中不堆放杂物，消防设施不要乱动。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预防火灾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3: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5: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6: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7: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8: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7: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7: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爸妈，我们都来了。
2: 爷爷奶奶。
9: 法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1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法治宣传志愿服务队带来的播报内容。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王超。今天我要和大家播报的是明晰刑事责任年龄，筑牢青少年法治底线。刑事责任年龄是指公民按照法律规定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定年龄。依据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八类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简言之，16周岁为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已满16周岁的人实施任何犯罪行为均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2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仅针对法律明确规定的重大恶性犯罪承担刑事责任。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11对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作出重大调整。修法前，我国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为14周岁。近年来，未成年人恶性暴力犯罪时有发生，个别涉案人员利用原有年龄规定逃避刑事处罚，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社会各界纷纷呼吁完善相关立法，预防和惩治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立法机关结合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与社会治理实际，审慎推进立法修订。未成年人身心尚未完全成熟，对自身行为的辨别、自控能力以及后果认知存在不足，因此对于未成年人实施的轻微刑事违法行为，始终坚持教育、感化、挽救为主，刑事惩罚为辅的原则，侧重教育矫治，帮助未成年人改过自新，审慎适用刑罚。针对已满12周岁、接近14周岁、具备基本是非辨别能力，却蓄意实施恶性暴力犯罪，刻意利用年龄门槛逃避追责的极端情形，立法机关依法完善法律规定。本次修法将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2周岁，同时设定严格适用限制，仅适用于法定重大恶性犯罪，需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同时衔接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健全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教育体系，实现惩罚、预防与教育挽救的有机统一。需要重点厘清的是，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未触犯法定重罪，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不代表无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可以肆意妄为。不负刑事责任不等于免除所有法律责任。若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 侵害他人人身财产和

0: 权益，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将依法受到治安行政处罚，其监护人也需要承担相应的管教责任。我们在普法与司法实践中发现，不少青少年存在严重认知误区，片面地将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作免责护身符，错误地认为未成年人犯罪无需担责。广大青少年必须摒弃错误观念，树立正确的法治思想，明晰权力边界与法律底线。第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是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而非赋予违法特权。法律平等保护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任何人都不能以未成年为借口侵犯他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第二，权利有边界，自由受约束。法律赋予公民合法权利，但任何权利的行使都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一旦逾越法律边界，触碰法治底线，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无论年龄大小，都必将受到法律的约束与惩戒。以上就是本周普法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帮助让人温暖，
4: 让人温暖，
3: 帮助让爱延续，
4: 让爱延续，
3: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4: 内心
3: 更温暖，
4: 更温暖。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身边提醒啊，咱来关注一下保温杯。
1: 嗯，
0: 有些食物啊不能够放到保温杯里。
1: 来说一个。
0: 嗯，
1: 不许看稿子，说一个。
0: 不许看稿子，除了开水。
1: 开水不能放保温杯。
0: 我说除了开水。
1: 哦，其他都不能放，对吧？
0: 也不是这样，除了开水，我只知道除了开水。
1: 保温杯有的你要记住，它是保冷还是保热？
0: 还分这个？
1: 对，
0: 那保温、保温、保冷、保热应该都能保吧？毕竟它是一个密闭空间，然后热量又不容易散发，你放个冰块也行啊。
1: 你记不记得之前有这个保温杯出了事故，然后弹射导致人眼睛这个失明的？
0: 啊，
1: 就说明它没有那个泄阀口，就是那个热气在里面蒸腾，气压不一样之后，然后弹射什么之类，导致人视力嘛。
0: 嗯，
1: 所以还是得关注一下，因为保温和保热和保冷的那个杯口的阀门是不一样的。
0: 哦，真是学到了这个。
1: 嗯，我以前也不知道，
0: 嗯、
1: 买了孩子昂贵的水杯之后才知道。
0: 买了什么？
1: 买了孩子的那个水杯，
0: 好好好，
1: 然后它上面我想，哎，为什么有三个？给了我三个头，然后盖儿嘛，那个三个杯盖，
0: 三个杯盖，
1: 然后上面就有一个是压，就是吸管式的，然后说啊、这个。只能够用于放冷水，
0: 嗯，
1: 然后又有一个那种拧的那个小杯子盖儿的那个、
0: 嗯，
1: 有一个小按钮，一推就是泄阀嘛，然后再从另外一个口倒出水来，这是可以放热的。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很正常的一个悬在上面的那么一种塞儿，
0: 哎，
1: 然后这就是可以正常放的。
0: 所以这个保温杯的保冷保热和它的瓶身的材质可能没有太大关系，
1: 嗯，
0: 主要和它的盖有关系。
1: 对，
0: 盖子是不是能够及时泄压？
1: 嗯，没错。还有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一个习惯，
0: 嗯、
1: 就是会把咖啡冲到杯子里，
0: 我没有，
1: 或者是茶，
0: 家人有
1: 啊。我就有一次在杯子里面啊沏了一杯咖啡、
0: 嗯，
1: 后来我就发现这个保温杯就不太能够使用了，里边有点变色了
0: 啊。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好像就是因为咖啡，因为我比较喜欢喝那种酸偏酸一点的那种咖啡，
0: 嗯，
1: 可能它把内壁就给腐蚀了
0: 啊，变色了，
1: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的那个。

0: 带的豆浆，如果呢喝了剩一半了啊，闷着盖儿，晚上到家，
1: 那你敢喝的都是英雄啊！
0: 是的，
1: 这个绝对，我之前人生中第一次肠胃炎，就是因为喝了放置了一会儿的豆浆导致的。
0: 啊，就放了一会儿，
1: 大概是早上没有喝完，中午的时候想着接着热，其实早饭和午饭之间也就差了三四个小时的样子，
0: 对，还不到半天，
1: 然后就肠胃炎了。所以真的不要试啊，这豆浆一次性能喝完就喝完，喝不完咱就倒了。
0: 对。除了牛奶、豆浆等高蛋白的饮品呢，还有中药，长时间放也会变质，因为保温杯里面温度比较高。
1: 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碳酸饮料、果汁儿这些东西啊，大多数都是呈酸性的。如果你长时间放在保温杯里边的话，那它就可能会腐蚀掉这个不锈钢的材质，就会导致重金属迁移到饮品当中了。
0: 哦，明白了。所以呢，保温杯的材质也很重要啊。
1: 没错
0: 啊，咱们得选对材质，而且呢有些饮品可能这个材质呢它不能抗腐蚀啊。
1: 没错，
0: 这个也是。另外呢，像红枣、枸杞容易发酵的食材，咱们也不要存放的时间太长了。
1: 另外也特别提醒大家啊，除垢剂和保温杯内壁的这个水垢接触之后，它会发生一个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的气体，而且这个液体呢它是呈酸性的，一旦发生了喷溅，容易造成高温的烫伤和化学的灼伤。所以咱们在使用除垢剂去清洁保温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要去拧紧杯盖或者是去摇晃杯子，避免安全事故发生。
0: 对，其实用除垢剂的时候就像是咱们喝可乐，如果喝可乐之前你在那疯狂的摇，它就会有一些气体产生啊。
1: 对，
0: 开盖的那一下就蹦。
1: 你像我们家那个锅，我也经常会用这个除垢剂去除一除，因为水垢很就是加重一点的话，然后温水倒进去一袋除垢剂，你就会发现那么小小的一袋，它立马会在一大锅热水当中发生反应
0: 啊，是的，
1: 迅速的膨胀大量的泡沫，这个过程还是挺吓人的，有的时候。
0: 是的，所以呢，咱们使用保温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2: 一百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4: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4: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2: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6: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7: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6: 好了，
7: 快递外卖骑手
6: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8: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6: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9: 哎呀，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6: 哦，
9: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6: 哦，

0: 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2: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3: 顺水说交通。
4: 暴雨具有突发性、强度大等特点，短时间的降水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就易导致城市内涝。那暴雨来了应如何应对？当我们在室内时，关紧门窗，关闭一切电子设备，拔掉电源。低洼处居民应采取砌围墙、放置挡水板等措施。当我们在室外步行时，不要沿着围墙和建筑物行走，小心井盖，发现有漩涡的水面要绕道而行，远离电线杆、路灯，以防触电。当我们在室外开车时，控车速，多鸣笛，开防雾灯，顾前后，尽量选择跟在相似的车型身后，慢过水，路面积水不得超过车辆半个轮胎。暴雨天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做好安全防范。
0: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6: 让声音传递温暖，
7: 让互助连接你我。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0: 一个声音陪伴您。
6: 空气质量播报，
7: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大家帮助大家。
8: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话题呢，咱来关注一下理发这件事儿啊。
9: 嗯，
8: 说到理发呢，咱们听过什么样的一些案例呢？
9: 比如说，
8: 我觉得是充值卡，
9: 对，
8: 预付式的消费，对吧？这些呢是容易出纠纷的啊。交了钱，商家跑路了；
9: 办了卡，剪了一次，哎，再找不着人了。
8: 哎，还有一些什么呢？大爷大妈，
9: 嗯，
8: 啊，去美容美发的店里面，他不光是理发呀，他可能做点美容啊。把到大爷大妈忽悠到二楼做了一套美容啊，说是一两百能搞定，最后呢一看账单啊，有一两千，
9: 嗯
8: 啊，还捆绑话术啊，您这次付多少，这次呢就相当于免费，下次给您打个多少多少折，
9: 对，
8: 下次一来翻倍三四千，就这样滚雪球一样的越来越多，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案例啊比比皆是。
9: 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更多的听到朋友之间的互相的吐槽，就是什么，我让我的理发师，就有一段时间女生比较流行剪齐刘海的时候，90后女生应该都，我就让我的理发师给我剪短一点点，眉毛上下一点点，然后往往就是剪的就是特别不堪入目啊。
8: 哎，这个我男生也经历过
9: 啊，
8: 让他稍微修一下，哎，结果哎呀剪短了很多，
9: 就是你眼中的那个一点点和理发师刀下剪，不是剪下的一点点，是概念不一样的。
8: 对，
9: 我之前还见过有一个人特绝，他是拍，也是当然这也是为了有这个拍短视频的那种效果啊，拿了一把尺子去说理发师，请给我剪5厘米。他说看我这尺
8: 应该是5毫米
9: 啊，5厘米长头发
8: 啊，长头发
9: 剪短剪到这个地方，他说5厘米的头发，我给你看一下我这个尺子。5厘米是在这儿，你就拿着我的尺子去给我剪5厘米好吗？然后最后剪完之后，依然是理发师眼中的五厘米。
8: 哎，真的是一度疑惑。我觉得有机会一定要找个理发师问一问，为什么说一点点，说修一下，最后呢总是要给我剪那么多头发下来。
9: 哦，
8: 所以你看前两年那个有一个理发师特别火嘛，就是说能听得懂人话的理发师。
9: 对对对，小华是不是
8: 啊？对
9: 啊。
8: 哎呀，所以呢当时大家都很感慨啊，纷纷的说自己的理发的一些经历啊。但是很多时候呢咱们说到的这些都是好像也能接受，
9: 就
8: 比如
9: 剪头三天丑嘛，
8: 啊，对，
9: 丑过这三天就好了
8: 啊，你稍微给我剪短了一点，哎，多一点，哎，其实也行啊，无所谓啊，过两天长长了就回来了。
9: 是的。
8: 但是呢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啊，那可不是减少了一点点，他留了很多年的长头发被理发师呢一剪子下去剪下了60厘米。
9: 哎呦，60厘米，
8: 半米，
9: 那可真不短呀。
8: 啊，真不短。
9: 我们这个 A4 纸一张大概能有个30，差不多将近30，你想想，三张 A4 纸摞一块儿那么长，那这搁谁不心疼啊？
8: 对啊，肯定心疼啊。我们来看一下事发经过吧。25年9月19号，黑龙江40岁的女子于某到张某经营的理发店呢去理发，要求呢你给我剪短点儿，剪薄点儿，修个造型就行了啊。然后张某还问，哎，说明有一定经验，还问，哎，您好，那个您要多短呀？
9: 惯性的一个回答。
8: 哎，对，你总得有个可以量化的概念，要不然我稍微给你来一点，人说我剪短了，这不找事儿了吗？对不对？说明这张某啊，理发师也是有经验的，问多短呀？于某说，哎，能给他这个扎起来就行了啊，正常呢能够，哎，给我扎到这儿，哎，就差不多了啊，
9: 梳个辫子，
8: 哎，比划了一下。那于某回答这句的时候呢，张某正拿起于某的头发就拢着啊，手还掐着于某的头发，哎，同时问于某，那你这底下的头发要不要？于某回答说不要了。哎，张某呢就把于某长头发呢一次性给他剪起来，然后把剪下的长发系到了放到了一边了。然后于某发现了自己的头发被剪得太短了，这说了这是想扎也扎不起来呀。然后张某说呢，哎，我听岔了。这个理由真是有点，一开始还觉得，哎， 剪短点多短呀，还觉得是有点经验的，到最后来个听差了，这个确实有点像踢皮球了，
9: 我不能接受。
8: 肯定不能接受啊。然后于某啊，作为顾客啊，那肯定是心生怨念啊，就说你怎么回事啊，这没沟通好就把我头发给剪了，你是不是想拿着我留了这么多年的好头发你给我拿去卖钱呢？
9: 哎，这一点还真没想到，毕竟他剪下这一剪子可是60厘米啊。
8: 对
9: 哦，那做个假发什么也够了，说实话。
8: 是啊，那张某呢肯定不会说啊，我肯定拿去理发，我这个我那个啊，肯定是不断解释，
9: 有他的一套说辞，
8: 有他的理由啊。他说呢，我把你的头发剪了就完事儿了啊，也能达到你的要求。那张某说呢，哎，你剪吧剪吧，你要是能剪气解气，我就随便你剪。张某呢这也是无奈之举吧。
9: 对，然后呢还真的。这个剪头发去的这个于某还真的就在张某的头发上剪了那么4-5下。
8: 是的，这个还是理性处理啊，以暴制暴还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最后的结果不利于自己，本身就是自己这个应该要得到一些补偿，但是因为自己后续的这个行为呢，可能让自己还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然后于某说呢，觉得张某是见财起意，想把他的长头发呢据为己有卖钱，侵犯了自己的权利，影响了美观，所以呢诉至法院。他说啊，自己辛辛苦苦啊攒了30多年才留起来的长发，张某呢没征得自己的同意，直接一剪子呢把自己60厘米长的头发整个的剪下来了啊，给自己带来巨大的伤害，要求张某赔偿留了30多年长发的损失5000元，精神赔偿20000元，共计25000元。
9: 那么法院认为啊，张某在询问于某剪多短之后呢，于某也向张某明确了，就是能够梳个辫子就行，到这儿就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张某应该进一步向于某确认是梳到这儿的辫子啊，还是梳到这儿的辫子呀？这个辫子的高低高矮什么也要问清楚了。那么根据张某在于某头上剪下的头发之后呢，这个于某就认为，哎，你剪得短了，不够了。而这时候张某回答是，哎，我听错了，以这个为解释。那么可以证明张某并没有明确于某关于头发所剪的长短的具体要求，也就是一次性将于某的长发给剪短了。
8: 哎，是的，其实张某呢，他作为服务人员理应应该对于顾客剪头发的长度具备高度的敏感性，咱别说那种什么开玩笑的话，剪个1厘米2厘米，哎，
9: 什么4毫米
8: 啊，对，说这样的一些话，其实说一个大概，哎，差不多就能懂，然后再进行一些沟通，也能达到顾客的要求。就是因为他可能只是出于职业习惯问了一嘴，但也不关心他问的是不是精准，顾客回答的是不是精准，两个人沟通是不是真的做到了互通有无，
9: 就是一种叫做职业性的习惯性询问。
8: 哎，对，
9: 流程走一遍，
8: 对，过脑不过心啊，有点就导致修剪之后的头发和于某的要求呢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所以呢张某肯定是有责任的。法院酌定赔偿于某损失1000元。关于于某主张精神抚慰金20000元的诉讼请求呢，因为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所以不予支持。
9: 你看这事儿闹的，本来剪头发一个挺好的事儿，结果却闹上了法庭。
8: 下面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和地下停车库有一定的关系。来看一下事发的经过，家住四川南充市阆中某小区的业主发现呢，自己停在地下车库的车辆油耗不太对。报警之后发现呢，过去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面，车辆呢曾4次被陌生人凌晨开走了，自己的车
9: 被别人开走。
8: 被别人开走，然后几个小时之后呢，又被别人还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9: 当时的这个女业主啊，就告诉大家说，最开始啊，她自己这个是自己开车的时候发现油耗异常，而丈夫呢，通过交管12123的这个 APP 查询就发现，这车竟然还有一条非本人产生的交通违法记录。所以呢，就怀疑这个车是不是被他人私自开过呢？另外他还说了，说这个自己啊忘记了平时在车里留了把这个备用钥匙，想到车子就停在地下车库，车上也没有什么贵重物品，所以平时下车之后也没注意这车门是不是上锁就回家了。随后呢，警方调取了相关的监控视频，就发现近一个月这个业主的车辆曾先后4次在凌晨的这个时间段被陌生的男子偷偷的开走，有时候呢是半个小时之后开回来，长的时候2-3小时， 你说这事儿闹的，
8: 嗯，是啊。

0: 那我们来看一下随后的调查，偷开车辆的男子呢，他属于无驾驶证。
1: 你说说这事儿，
0: 这无证驾驶啊，
1: 挺可怕呀。
0: 他以为在凌晨把车偷偷开出去之后，兜了个风，又把车停回去，能瞒天过海，这怎么可能呢？
1: 嗯，
0: 主要是夫妻俩心也比较大，自己的车被人开了，我觉得会有一些感觉，比如车内的这个味道也不一样，
1: 包括这个座椅啊或者什么的调整。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啊，目前呢，这个偷开车辆的男子呢已经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所以通过这个事情呢，也要提醒大家，下车咱们一定要把车门给锁好了，贵重物品呢别放车里边了，
1: 嗯，
0: 以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0: 信息爆炸时代，
1: 网络高速传播，
0: 资讯铺天盖地，
1: 哪些是真，
0: 哪些是真，
1: 哪些是假，
0: 哪些是假，
1: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0: 尽在
1: 大家求证。
2: 大家求证。
3: 说到这个防晒啊，大家一直好像都怎么说呢，觉得好像我捂得越严实就越安全。
2: 那肯定啊。
3: 嗯，
2: 你看这是大街上大家骑着小电驴，这头盔戴得好好的，手上这手套也戴着，
3: 面罩
2: 就是防晒手套。
3: 嗯
2: 啊，什么面罩跟口罩似的，
3: 眼镜
2: 还能连带着脖子一块挡了。
3: 对，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早上打卡的时候就需要卸装备。
2: 嗯，
3: 先从头开始卸掉，骑小电动的时候啊，先卸掉我的头盔，然后再卸掉我的防晒帽，再卸掉我的防晒面罩，我的眼镜，然后我的手套，再去打卡。
2: 哎呀，这一身装备
3: 就是你单独拿一个袋子去装，然后会穿那种长袍式的那种防晒。后来就发现脚晒黑了，然后打那时候起呢，我也会穿
2: 袜子，
3: 那个袜套，有那种专门套在脚脖子上能够盖住脚的那种袜套。然后会穿一个那个。
2: 对，你看，就是我们会认为防晒啊，除了这个涂点防晒霜，还有就是物理防晒啊。物理防晒它更利索一点啊，
3: 遮得严点。
2: 对，遮得严点，但其实并不是这样，不是说咱们穿得越严实那就越能够抵御紫外线，就越安全。其实咱们的皮肤是需要散热的，就是你一直戴呀穿着呀，口罩也给它盖着呀，就是有点闷了。
3: 嗯，
2: 你高温天气长时间的戴这么密闭的环境之下，面部呢会形成密闭的闷热环境，什么汗液啊油脂没法正常排出，那毛孔就会被堵住，持续的刺激咱们皮肤屏障破坏了之后呢，就可能一些皮肤炎症找上了我们。
3: 哦，所以啊这一点咱得注意了。还有就是一些不科学的使用防晒产品同样也会加重咱们的皮肤负担。
2: 嗯，
3: 比如说您过量的去厚涂防晒霜，我以前真的觉得这防晒霜不是过一段时间得补吗，所以我索性在早上涂防晒霜的时候就涂上厚厚的一层。
2: 哎，
3: 感觉就是应该防晒效果会更好，但这可真不是啊。过量的厚涂防晒霜不仅容易造成黏腻的这种不适，其的这个成膜剂啊乳化剂啊，这里边这些东西啊，这些成分在我们这种湿热还有这种皮脂分泌旺盛的环境之下呢，它可能会加重毛囊口的这种堵的风险，就会诱发长比如说小痘痘啊痤疮啊等等，这些成为一个它的叫做助手，成为到它们增长的一个帮凶。那么对于尤其是比如说您是一超级敏感的那种皮肤的话，那这个防晒霜就部分这些化学防晒剂当中它还具有这种一些刺激性，那么这个刺激它也可能会引发接触到一些这种皮炎啊什么之类的。
2: 是的，如果呢您是常年进行严格的防晒，要关注一下自己维D的水平。
3: 嗯，
2: 比如说呢可以通过什么摄入海鱼啊蛋白呀、强化奶制品，或者遵循医嘱补充维D来弥补。为什么说没维D呢，是因为如果咱们防晒做得过于严的话，会减少皮肤合成维D所需要的中波紫外线。
3: 嗯
2: 啊，所以呢如果您这个防晒就一定要严格的进行的话，那我们得关注一下自己维D的水平，因为维D对于骨骼健康非常重要。
3: 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 嗯，
3: 亲身试验过。以前不是说全副武装吗，没有发现我今年都没有全副武装的防晒了吗？
2: 因为你开车了。
3: 防晒帽我也不戴了，我以前开车也会去戴面罩、手套、防晒帽，就是因为在一次无意识当中

0: 体检发现维生素 D 的含量已经快成个位数了。
1: 你看，所以补充维 D 好的方式就得晒太阳。
0: 现在就在医嘱的这个医生的叮嘱之下，每天服用一定剂量的维 D。
1: 嗯，
0: 所以不要过度防晒。
2: 珍爱生命，从防火做起；杜绝火患，从自我做起。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顺序消防救援局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消防警情播报，敬请关注。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的播报员带来的播报内容。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盛夏将至，同学们期盼已久的暑假也如约而至，居家休闲，外出游玩，户外研学，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让人期待。但夏季高温酷暑，家用电器持续运转，居家易燃杂物较多，各类火灾隐患潜藏在身边，消防安全是快乐假期的保障。顺义消防为同学们整理了暑假的防火安全知识，希望大家时刻绷紧安全弦，和家人一同做好防火防护，平安喜乐度过一整个暑假。一、远离各类明火，杜绝玩火行为。切勿因为好奇心把玩火柴、打火机、蜡烛、蚊香等各类明火火种，不随意焚烧废纸、杂草等杂物，严禁私自燃放烟花、孔明灯等。日常使用蚊香时，需要远离窗帘、衣物、书本等易燃物品，而且必须在家长的陪同下使用。睡前务必彻底地熄灭所有明火，定期检查家中用火点位，从源头排查隐患，杜绝火灾风险。二、规范居家用电，防范电器起火。失手不触碰插座与电器，不撕拉乱接电线，一个插排上不得集中使用多种大功率电器，防止线路过载发烫。手机、充电宝、电动车电池避免通宵充电，充满了及时断电，离家前关闭家中总电源，拔除闲置的电器插头。三、安全使用燃气，泄漏冷静处置。使用燃气后及时关闭阀门，若闻到燃气异味，第一时间关闭总阀，开窗通风，期间严禁开关灯具，拨打电话动用明火，随后告知家长，联系专业人员上门检修。四、保持通道通畅，熟悉逃生路线。楼道安全出口是生命通道，切勿堆放纸箱、自行车等杂物。电动车禁止进楼入户充电，杜绝高空飞线充电。前往商场、影院、培训机构等公共场所时，进门前要留意安全出口等标识，熟记逃生路线，不追逐嬉笑打闹，不随意挪动损坏消防设施。五、牢记报警方式，掌握自救技能。牢记火警电话119。报警时要准确说明详细地址、起火物品、火势的大小以及现场人员被困情况，留存好联系电话，并前往路口进行接应，引导消防车。一旦发生火灾，要优先迅速撤离，切勿贪恋财物。遭遇浓烟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靠墙有序地撤离，严禁乘坐电梯逃生。如果发现房门发烫，切勿贸然开门，可先用湿毛巾封堵门缝，泼水降温，随后到窗边挥舞衣物呼救，耐心等待救援。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帮助让人温暖，
5: 让人温暖，
4: 帮助让爱延续，
5: 让爱延续，
4: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5: 内心
4: 更温暖，
5: 更温暖。
0: 节目最后想告诉每一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往事千万不要去追究，往后也不要将就。
1: 为什么呢？是因为2026已经过了一半了，希望继续去奋力向前，也希望大家能享受每一刻的精彩时光，迎接所有的美好。我是周一，
0: 我是唐雪，
1: 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喽。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光明街道金汉绿港社区发生了一幕邻里互助、接力救人的感人场景。一位有脑梗病史的老人独自外出时突然身体不适，紧急关头，社区居民、沿街商户、物业工作人员相继伸出援手，以凡人善举彰显社区温情，绘就邻里同心的文明图景。当天10时许，金汉绿港社区居民李先生在独自遛弯回家途中突感头晕乏力，双腿发软，迈不开步子。就在他即将摔倒的危急关头，同单元邻居崔玉荣恰好遛弯经过，他一眼察觉到异常，立即快步上前查看。崔玉荣回忆，当时老爷子脸色发白，站都站不稳了，身体一直在往旁边倒，我一看就觉得不对劲，赶紧上前扶住他。认出是同单元邻居后，崔玉荣一边稳稳扶住李明德，一边拨打了其家属电话，然而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就在他焦急万分之际，一名沿街商户工作人员恰好路过，二话不说主动上前搭手相助，二人将老人扶到路边休息。社区保洁领班韩春英巡查路过时发现这一情况，随即联系物业主管王巨廷。王巨廷迅速抵达现场，在了解李明德有脑梗病史，浑身无力，寸步难行后，没有丝毫犹豫，主动弯下腰说，大爷，我背您回家。到家后，韩春英连忙为李明德递上温水，细致询问其身体状况，反复确认是否需要立即前往医院就诊。老人此时意识清晰，表示暂不需要就医，但大家始终放心不下，继续尝试拨打家属电话，依旧无法取得联系。担心其独自在家发生意外，王巨廷和韩春英一致决定留下陪护。他们一同守在李明德家中，时刻留意其身体状况，不间断地拨打家属电话，直到11时电话终于接通。11时45分，家属匆忙赶回，二人详细讲述了救助经过，并反复叮嘱家属多留意老人身体状况，尽量不要让他独自外出，确认老人平安无事后才安心离去。李明德在身体恢复后立即联系居委会，对向他伸出援手的热心人表示感谢。他说，多亏了这些好心人，在我特别无助的时候帮助了我，让我心里特别感动温暖，住在这个社区真是福气。从邻居的第一时间搀扶，到热心商户的主动搭马手，再到物业工作人员将老人背送回家，这场环环相扣的爱心接力，彰显出凡人善举从未缺席，邻里守望正在每一个细微处生根发芽。记者梁田报道。当人工智能悄然走进社区，会为日常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呢？在马坡镇招商中建顺义真龙府社区，3台智能机器人已投入使用1个多月，全天候开展巡逻与清洁作业，让居民的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这正是马坡镇深入走访调研、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以智能物业服务升级为抓手，用科技赋能提升新建小区治理效能的生动实践。整洁的社区道路上，一台全自动智能巡逻机器人正沿着既定路线平稳行进。其顶部搭载的360度高清摄像头，如同一双无死角的火眼金睛，能精准捕捉人员流动和环境异常。底部的多组传感器则构成触觉神经，确保其在遇到路面障碍物时灵活避让。它能根据需求调整作业频次，高峰时段加密巡逻，低峰时段保持常态化值守。这位不知疲倦的哨兵借助内置的智能算法，默默为居民筑牢安全防线。不远处的景观道旁，一台全自动智能清洁机器人正低鸣作业，遇到落叶纸屑便将其吸入集尘仓，连角落的碎渣也不放过。 其内置的视觉识别系统如同智能大脑，能快速区分落叶、垃圾和绿植，精准锁定清洁目标，既保护了景观完整性，又确保了路面时刻清爽。正在遛弯的居民管秀玲说，中午要是保洁员休息了，他还在那儿运行，树叶之类的扫得特别干净。我觉得小区环境本来就特别好，机器人加入后就更棒了，能填补好多人工的空档。转入地下车库，清洁机器人灵活穿行于车位之间，内置的避障算法就是它的导航仪，即便在狭窄空间也能灵活转弯，精准停靠。一旦探测到泥土、碎屑或水渍污痕，清洁模块就会立刻启动，快速清除脏污。任务结束后，它会凭定位系统自动返回充电桩充电加水，实现全天候无人值守保洁。招商中建顺义真龙府是马坡镇临时代管的新建小区，面对居民对安防和环境的双重诉求，马坡镇坚持把群众的小事当作大事来办。党员干部多次下沉社区，深入楼栋，面对面听取居民意见，现场梳理问题清单。在一次次的下基层访民情中，镇政府发现传统人工保洁和巡逻存在时间盲区，效率瓶颈，于是主动靠前服务，牵头推动物业引进智能机器人，用实际行动回应群众期待。马坡镇新城社区联合筹备组组长陈丽表示，接下来我们还会和物业一起，针对小区治理的难点与居民诉求，及时深入调研，推动问题逐一解决。从居民诉求的收集到智能方案的落地，无不体现着工作人员脚下沾泥、心中有名的工作作风。这些充满未来感的服务场景背后，是马坡镇把为民办实事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科技力量筑牢安全防护网，用智能化作业换新社区环境，助力顺义区打造宜居宜业的生活场景。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李一鸣报道，盛夏顺义田野里的消暑神器已经准备好了。近日，记者在杨镇、北坞镇的多个大棚看到，藤蔓葱茏间，一颗颗圆润饱满的西瓜逐渐成熟，许多看不见的绣花功夫托起了一场关于风味的变革。顺义西瓜的上市给人的直观感受是从容，从四月中下旬首批早熟瓜抢先上市，到六月中旬大量应季瓜集中登场，再到九月份仍有补充上市的夏秋茶瓜，顺义西瓜的供应期被巧妙拉伸了近半年。科学利用设施温室和大棚，采用多茬口种植方式，是支撑这一节奏的有效措施。区农科所所长杨学文解释，这种种植方式通过优化设施环境调控，集成轻简化、智能化管理措施，可实现分批成熟、分批采摘。这对于观光采摘和本地鲜销尤为适合，农民自己种的瓜成熟度有把握，这种方式比较契合目前的市场需求。不追求某一茬口的极致产量，而是用技术换时间、换品质的稳定性，让市民在更长周期里都能见到本地鲜瓜。瓜田里也很少见明水漫灌，只有磨下微喷的细密水珠无声浸润着根系，瓜秧也不是密不透风，而是通过合理化密植，让每一片叶子都能迎接光照。如果说技术是骨架，品种则是顺义西瓜的灵魂。绿皮彩虹瓤的美颜，黄皮红瓤的炫彩，绿皮黄瓤的精彩，在顺义的试验田里，西瓜早已解锁多彩模样，皮色有绿黄黑花，肉色分红黄彩虹，口感上既有酥脆爆汁型，也有沙瓤绵密型，甚至有的西瓜能品出淡淡的奶香或清雅的果香。这背后是顺义区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以及北京市农技推广站的深度合作，一批批新优品种被引进试种，筛选出适合本地水土又能满足都市消费升级需求的特色小西瓜。顺义种出的西瓜中心糖度普遍稳定在11至12度以上，肉质能呈现出难得的酥脆感，风味层次分明。记者手记，从种好瓜到种出每颗不一样的瓜，顺义的瓜农正在用差异化品种、精细化技术重新定义本地西瓜内涵。 当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在家门口品尝到五色三味的本地西瓜，我们看到这场风味变革不仅丰富了市民果篮子，也让田间果香化作农户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什么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及实现？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伤医疗机构名录查询。如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用人单位根据工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 按照北京市工商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商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并书面通知工商职工本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心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吧。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

0: 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0: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1: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0: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1: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0: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1: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5: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6: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1: 等一下等一下，
6: 咋的？
1: 取菜用公筷。
6: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5: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7: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7: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2: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1: 耶，
7: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3: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0: 妈，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2: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3: 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5: 鞋管网格二合一，
6: 脚步丈量百家心，
7: 议事厅里解难题，
5: 积分板上天心星。
8: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

0: 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3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2: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0: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4: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的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5: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6: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7: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8: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 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9: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8: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9: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0: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21: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20: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22: 在我们的崇礼市街新建了一个天空之镜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23: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24: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23: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25: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26: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27: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26: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28: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1: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9: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30: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29: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2: 今年啊，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啊，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9: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3: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啊，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啊，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29: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3: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七月五号的夜间到六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八到十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啊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0: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1: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1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佩斯科夫四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四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6: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二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七月四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四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三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三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7: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对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今天两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 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6: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五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八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7: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

0: 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八人受伤，其中包括四名儿童。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四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三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五人死亡，十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曼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0: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

0: 建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1: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2: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3: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4: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车内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5: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0: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0: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0: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7: 七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

0: 科，样样都得能应对。乌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膜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吴哈斯·苏莱曼，
1: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0: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2: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5: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6: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5: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7: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5: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8: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1: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截至昨天18时，青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青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12: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9: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3: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4: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5: 根据渡行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4: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6: 点的地方啊，
17: 点在这里。
9: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8: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9: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9: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9: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20: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2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9: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21: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4: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9: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

0: 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3: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3: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五首场4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3: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9: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北京稳居全球数字经济领跑城市，迈入体系引领新阶段。
0: 北京出台基层医疗质量提升3年行动方案，数字化赋能质控升级。
1: 朝阳区联合多家知名医院建设数字医疗示范场景，
0: 保障夏夜安全，防范汛期风险。警方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1: 门头沟46名老人顺利完成主汛期转移安置。
0: 6月翘尾收官，北京上半年二手房网签创近5年新高。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成果发布会近日举行。大会上，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5至2026蓝皮书正式发布。2025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2.4万亿元，同比增长8.7%，占 GDP 比重达到46.4%。在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指数评价中排名第二。发展指数值0.770，稳居全球领跑城市。报告从10个方面系统分析了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变化。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备案大模型达到225款，集聚相关企业超过2500家。大模型创新和行业应用双向提速，加速赋能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公共服务。整体来看，北京数字经济已经迈入体系引领新阶段，一区一品特色集群加速成型，率先在海淀、昌平启动创建市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前瞻布局通用人工智能、具身智能、6G、商业航天、量子科技等重点方向。可以说，北京正在为全球城市数字化转型提供样板和方案。
1: 新闻广播消息，在近日举行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未来产业大会上，北京科创基金和6家硬科技企业签约，通过科创公司管理的科创母基金和北京科创亦庄直投基金共计间接或直接投资不超过2.8亿元，以实打实的股权投资为企业注入发展新动能，支持企业攻坚核心技术，推进产品落地，加速市场布局。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6G 实验室近日在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正式发布年度10大进展。海淀区创新主体参与研发的5项成果成功入选，覆盖空天地一体、智能信息传输、具身智能等6G 前沿核心领域，占据半壁江山。其中，新一代移动信息网络技术产业试验装置突破了6G 产业发展的技术门槛高、产业链条长、创新节点多、领域跨度大等难题，将为产学研用合作伙伴提供试技术、试产品、试应用等综合性全流程中式服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搭建衔接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关键桥梁，推动科技成果熟化，加速应用到6G 产业。
1: 当 AI 遇上体育，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体育产业发展论坛近日在新举行。论坛上，一项备受瞩目的国际赛事 WIRC 智能机器人大赛正式发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玉婷的报道。
2: 让我们一起共同见证 WIRC 智能机器人大赛从中国海淀起航。
3: WRIC 智能机器人大赛是一项覆盖小学至成人全年龄段的智能开发赛事，包括机器人足球竞技、无人机编程飞行等3大赛道，链接全球的青少年进行科技竞技。爱因斯坦联盟副主席姚林秋在发布现场详细介绍了赛事情况。
4: 在赛事布局上，我们致力于构建数字体育时代的 智能竞技矩阵，打造一个覆盖全学段、融合多学科、连接产学研的创新平台。我们将从海淀出发之后进行全国比赛，并且呢进行我们的国际赛区，最终呢回到海淀来进行全球总决赛。
3: 会场内，专家学者与业界人士围绕 AI 加数据这一话题，共话数字体育产业创新发展。会场外，数字体育的创新成果同样引人驻足。一个名为跑步搭子的智能产品成为现场的显眼包，它看似是一只装着轮子的储物箱，实则暗藏玄机。北京科技大学科研创新负责人倪帅新介绍道，
5: 他们可以在我们户外进行长跑训练时进行主动的跟跑配速指引以及跑步姿态的指引和交互，为我们进行数据分析和记录。同时在跑步过程中，它可以通过随身的储物空间携带急用物品，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随地的取用。
3: 从一款智能产品到一个智慧运动生态系统，海淀正在将数字体育从概念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海淀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场馆中心主任高薇薇表示，
6: 那数字体育这块，我们像有在海淀公园建成了全球首个 AI 公园，那同时我们在全区的中小学推行了 AI 阳光跑项目，包括我们在重点的文化景区内，比如说香山公园设置了 AI 的登山步道，可以给你自动计时，可以进行实时的排名。有科技赋能之后，会发现我们的运动更加科学，避免受伤，能让群众进一步感受到普惠性的科技体育的成果。
0: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北京将逐步提升基层的医疗质量和数字化水平。近日，市卫健委、市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北京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提升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到2028年底基本建立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管理工作体系，医疗服务规范性显著改善，医疗质量和安全管理明显提升。实施方案明确了六大核心任务，精准破解基层医疗质量短板，全方位规范基层诊疗流程，其中明确提出了数字化赋能、质控升级的任务。方案提出，健全市区机构三级高水平基层医疗质控网络，加强质控专职人员配备，医联体核心医院要发挥专业优势，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相关专业能力持续改善提升，鼓励有条件的区和质控中心搭建智能化监测平台，运用人工智能算法开展质控关键环节的多维度分析，实现跨机构跨专业的质量比对和趋势分析，实现医疗质量用数据说话。
7: 16+1，北京进行时。
1: 在首都东北部，距离首都机场近十几分钟车程的一片土地上，一个医药健康产业的微缩生态正在生长。这里有把实验室仪器卖到全球120多个国家的大龙新创，也有试图用基因技术一针改写慢性病治疗的安龙生物。两家企业赛道不同，路径各异，却共享着同一片政策沃土——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今天的16+1北京进行时，一起走进顺义，看当地如何用快服务跑出医药产业的加速度。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8: 走进大龙新创的展示厅，移液器、磁力搅拌器等产品一字排开，覆盖了从基础实验到精密检测的广泛需求。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王军告诉记者，移液器作为公司的起家产品，年产量已经突破100万只，在全球实验室里占据了重要位置。
9: 目前如果某个实验室里边要没有大龙的移液器的话，给别人的感觉好像就缺点什么似的。
8: 2010年从上海浦东迁到顺义，如今产品已经出口120多个国家。大龙新创的全球化路径离不开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的独特优势。王军说，这里最大的竞争力就是快。
9: 顺义这个区的位置太得天独厚了，通关的政策是北京先试，就是你的运输、报关、报告等等，半个小时全搞定。他可能去南方某个小城去定这种东西的话，最快需要半个月，那我们一周就可以。 当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这样的话，别人就愿意找你合作。
8: 大龙新创在海外市场攻城略地的同时，园区也在帮他在家门口找客户。临空区管委会曾组织顺义区内企业召开对接会，大龙新创就带着产品现场推介，
9: 成绩摇曳，就当场跟我们就达成合作的意向。还有旁边这华大基因也是我们的客户，既帮我们在国内找客户，也帮我们在国际上找客户，这个我们觉得非常欣慰，非常暖心啊。
8: 如果说大龙新创靠的是把产品做好，把渠道做通的制造业基本功，那么距离它不远的安龙生物则走的是基因治疗和核酸药物的前沿路线。在公司创始人赵春林看来，传统的小分子或蛋白药物大多只能治标，患者需要反复用药，而基因治疗有望治根，实现一劳永逸。公司正在研发的治疗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病变的 AL001 眼用注射液就是这一思路的典型代表。
10: 把基因送到那个细胞里边，基因在细胞里边持续稳定表达的蛋白，所以我们一针就解决的问题了。二期临床结果呢，就发现超过三分之二的老年人打下基因之后再也不用打蛋白了。
8: 2019年创立公司，2020年落在顺义。赵春林有一个很实在的考量：
10: 我家住这块儿，孩子在这上学，那现在慢慢的顺义也开始侧重一些生物医药公司了，政府还是挺重视的。
8: 这份始于生活便利的选择，很快得到了来自园区的真金白银的支持。2026年初，安龙生物完成近1亿元 B 加轮融资，其中顺义政府基金出资数千万元。赵春林说：“医药研发耗资巨大。”这笔钱给公司救了急。
10: 那时候除了政府投我们，几乎市场没人投我们，这是雪中送炭的时候，就是帮了我们公司很大的忙。后来的话，其他一些基金就慢慢都过来了。
8: 两家企业赛道不同，但他们的成长背后是同一片产业土壤，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这里叠加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多重政策功能，已经成为全国医药贸易的主口岸。天竺综合保税区贸易发展处处长王振全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
11: 园区医药产业目前总规模已经突破了500亿，年均增速接近20%，医药贸易额呢连续3年超过1000亿元，占全国总量的1/3。医药制造年产值呢从2020年的63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120亿元，4年时间呢翻了一番。
8: 谈到临空经济区医药健康产业的未来，王正全表示，园区将继续做大做强，推动产业从贸易枢纽向创新高地全面转型，
11: 强化医药贸易在全国的主口岸功能，做强药品制造，壮大传统制药与新药技术集群，做优医疗器械，聚焦心脑血管和口腔等高端医疗器械领域，做精前沿技术，构建医药人工智能产业新高地。
7: 记者手记。
8: 采访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大龙新创王军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快。速度背后是临空区管委会对园区内企业需求的急速回应。安龙生物在融资最困难的时候，顺义政府基金雪中送炭，企业员工在本地发展的细致需求也能得到关切，园区始终做企业的同行者。一个区域能不能做成产业，政策底子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企业遇到问题时有没有人快速应答。在顺义，我看到企业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园区紧紧连接在一起，成为彼此成就的共同体。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正在用看得见的服务与效率，把产业高地的愿景变成企业日日生长的现实。
0: 据北京日报消息，今后朝阳区将联合中日友好医院、安贞医院等知名医院，共同推动数字医疗标杆示范场景落地。在昨天举办的2026中国数字医疗论坛上，中关村朝阳园党委书记娄义祥表示，标杆示范场景聚焦 AI 心脏、AI 皮肤、AI 呼吸、AI 肝胆等7类方向。此外，当天清华大学医学院、垂杨柳医院 AI 加中医药共性技术平台也启动建设。今年6月，朝阳区正式发布科技百元建设行动计划，布局7大专项行动、31项具体任务。这次论坛上，中关村朝阳数字医疗产业园、医工创股、北京数智中医药股等重点载体集中亮相，一批数字医疗专业特色园区加速成市。
1: 据北京日报消息，夏季夜间休闲活动密集，再加上北京进入汛期，安全风险叠加，北京警方近期针对热门旅游景区加强秩序维护和巡逻疏导，重点围绕夜间商圈、网红打卡地、餐饮一条街等重点部位以及热门景区停车场、 狭窄波道等易拥堵点位，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模式，实时监测车流人流变化，科学开展分流疏导。夏天出租房屋人员流动频繁，高温用电风险突出，警方全面展开入户排查，重点排查私拉电线、违规用电、楼道杂物堆积等问题，联合相关部门现场督促清理，指导群众规范使用电器设备，全力确保安全。近期本市连续降雨，交管部门也全面启动汛期交通保障机制，针对全市下凹立交桥、易积水路段部署专门力量和警用清障车，加强指挥疏导，保障道路通行秩序和市民出行安全。
0: 据北京日报消息，门头沟46名老人昨天顺利完成主汛期转移安置，为全区深山区养老机构汛期人员转移积累了宝贵的实操经验。按照区委区政府及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部署，今年主汛期期间，门头沟区山区养老机构的所有老人都要统一转移到城区安全点位安置。这次转移安置期间，城区养老照料机构只提供住宿、场地配套保障，不参与老人日常管理，老人的起居照料、生活陪护等工作仍由王平镇养老照料中心原有工作人员负责，这样能最大程度缓解老人更换环境后的陌生感，帮助老人平稳适应新环境。后续两家养老机构将持续保持工作对接，细化服务保障举措，全力守护汛期期间老人的生命健康和居住安全。
1: 刚刚过去的上半年，北京二手房市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二手住宅网签量达到93583套，同比增长5.7%，为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2: 走进北京链家五道口店，店长正忙着协调组织几组客户带看。商圈经理樊哲明告诉记者，刚刚过去的6月，门店的带看量和成交量都维持在高位。
13: 6月份整体带看还不错，然后我们上个月的带看和5月份相比是有上涨的，大概上涨是在23%-24%这样的。而且这个不仅是带看量的上涨，而且就是看房的套数也在上涨，因为现在客户他看房套数明显在增加，一次性的可以看5套以上或者是10套都有的。
12: 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向记者表示，今年上半年的楼市中，6月虽然是传统的淡季，但市场仍保持逆势增长，成交均价已连续3个月回升。
14: 进入到6月份之后，网签增长的原因则主要有2方面，一是6月份的工作日数量相对是比较多的，二是季度末的集中网签现象连续增加。从历史数据来看，今年6月份的北京市二手房网签量也达到了近5年的最高水平。
12: 二手房的低总价，再加上首付比例、房贷利率下调，降低了购房门槛，置换链条也更加顺畅。和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表示，
15: 当下的房价进入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下的时候，那么一大批的刚需开始进入到市场来选择购房。我们看6月份1.66万套的二手房的成交当中呢，大概有超过60%都是总价在300万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房源。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也说明了整体的回暖集中在这些相对性价比比较高的存量房源。
12: 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二手住宅网签量达93583套，为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在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看来，市场热度提升主要有政策触动和市场自发修复2方面因素。
14: 政策方面，去年4季度，国家和北京市连续出台多项政策优化措施，这样的一些举措使得购房的负担和交易的成本均有所降低，有效促进了潜在的购房需求，尤其是首次置业需求的释放，同时也适时提振了市场的预期。而市场自发修复方面，近年来住房价格连续回调，使得购房门槛降低，在公积金的支持之下，部分入门及住房的购房月供与租金水平已相当接近。
12: 和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也表示，上半年连续6个月的活跃成交已经不仅仅是政策短期刺激的结果，而是市场内生动力正在恢复的信号。
15: 因为从二手房市场来看，它和新房市场还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市场，所以呢，它的成交数据啊，更可以直接的反映出来我们的购房人的一个真实的购买力，以及大家对于未来的预期。所以二手房市场的持续放量呢，其实是整个楼市逐渐企稳的一个前置的信号。
1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受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南海西部、琼州海峡、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等地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将有大风天气。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今明两天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您可以登录12306网站 APP 查询。
1: 在近日举行的第29届世界建筑师大会闭幕式上，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建筑学会与巴塞罗那市政府完成会旗交接，世界建筑师大会正式进入北京时间。据了解，这个大会是全球建筑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学术盛会，主办城市同时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世界建筑之都称号。
0: 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近日重新开放，新增的高原铁路技术展区可以看见青藏铁路建设时期使用的氧气瓶等实物展品，再现高原铁路建设的攻坚历程。
1: 国家图书馆革命历史文献资源库近日上线，资源库下设革命图书、革命期刊、革命报纸三大子库，首期上线革命图书1072种、革命期刊10种、革命报纸25种，文献总量约10万页，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使用。
0: 顺义区唐纸山水库近日迎来6只黑鹳，黑鹳有着鸟中大熊猫之称，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往年都是秋季鸟类迁徙时才能见到它们的身影。此次黑鹳现身时间足足提前了3个月。据介绍，目前黑鹳全球种群数量仅约3000只，其中北京本地种群数量约100只。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凉。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7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7: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半米窄道错身难，烟墩保护与群众出行如何兼顾？
17: 保护文物和便利人民的生活，它并不妨碍啊。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烟墩是永定门外标志性市级文物古迹，也是烟墩公园的核心景观。近日，公园周边多位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烟墩修缮配套防护护栏占用人行道，剩余通行步道仅40-50厘米，行人错身困难，轮椅难以正常通行。居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调整护栏位置，兼顾文物保护与群众出行。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详细报道。
18: 烟墩始建于元代，是元明两代京城五镇之一，现存为一座平面呈正方形的墩台。1984年，烟墩正式列入北京市第3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后，市区文物部门先后开展多轮保护性修缮，配套增设外围防护护栏，筑牢文物安全屏障。而近日，家住烟墩附近的居民刘女士告诉记者，护栏建成后，人行空间被大幅压缩，日常通行十分不便。
17: 修烟墩的时候，现在用栅栏把那个人行道给占了，只留了大概40-50公分的一个小小的窄道。不是说我这个困扰，应该说所有走这条道的人都很困扰，因为他两个人稍微胖一点都无法错身。第二个呢，好多老人无法通行。
18: 刘女士介绍，步道紧邻大型商场与永定门地铁站，早晚高峰人流集中，狭窄通道极易出现拥堵。在他看来，文物保护与居民出行并不冲突，只需将防护护栏向内平移约1.5米， 既能拓宽通行路面，墩台外侧仍留有一米多缓冲距离，不会对文物本体造成触碰损伤。
17: 我们讲的意思就是说，你渊墩保护和群众的正常生活它并不相悖，实际上它并不是说是渊墩的高台占用了这个人行道，而是他弄了一个很宽的护栏占用了人行道，他只要把那个护栏往里面去个一米五左右，然后立那个渊墩的底座的台子，可能还有将近一米多远，人也够不着，它并不妨碍对渊墩的保护。
18: 针对居民诉求，记者首先联系到东城区文物局，工作人员解释说，现场防护护栏属于市级统一修缮工程配套设施，此前街道区级多部门曾共同研讨护栏内移方案，相关论证工作目前仍在推进，暂未形成可落地的实施计划。
19: 因为那个护栏不是我们设的，它那个燕墩是市保，那是市里边当时修缮完燕墩之后就设立了这么一护栏。我们之前区里边包括街道那就是也研究过，但是具体要实施哪个方案，就其中有一个就是把那护栏往里推，但是那个方案好像正在研究过程当中呢。
18: 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这条狭窄通道最初仅作为文物修缮施工临时通道，并非规划市政人行道。一方面，单纯向内移动护栏不符合现行文物保护距离相关管理规范；另一方面，若向外拓宽步道，需要开挖燕墩基台周边土体，墩台基底承担整体承重功能，施工扰动会破坏结构稳定性，存在不可逆的文物安全风险，方案可行性较低。
19: 那个过道吧，它是当时修燕墩的时候留的一个修缮通道，所以它其实不是路，等于就是说它没有说按照那个道路，然后说你要留多宽，就没有按照那个进行设计。原来还想把那个道扩宽，请了一些专家研究过，就是因为燕墩上面那底下那个基台是承那个燕墩的那个重的，如果你把一边扩宽了，相当于把基台缩短了的话，它有可能会造成安全隐患。
18: 针对这一情况，记者还联系到了北京市交通委城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说，燕墩护栏与道路挡墙仅0.7米宽，紧邻永定门地铁站，不少行人因步道狭窄走上辅路非机动车道，确实存在安全隐患。为此，市交通委早在2022年便联合市文物局、市交管局等多部门推进市级疏堵工程，通过压缩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在铁路桥下新建了一条长约200米、宽1.6米的人行步道，开辟全新通行路径，分流行人。
20: 为了解决这个燕墩这通行空间不足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这市交通委啊，在2022年的时候，当时与市文物局啊，包括市交管局等等相关的单位啊一块研究过，通过市级疏堵工程呢，就组织实施了永定门外大街西侧辅路的这个步道拓宽的工程。我们解决的思路呢，是在永定门外大街的这个西侧辅路这铁路桥下的步道缺失了这块呢，通过压缩机动车道的宽度和非机动车道的宽度呢，新建了一条1.6米宽的人行步道。长度大概200米左右，就是提供了一个新的供行人通行的一个空间。
18: 记者现场实地观察，新建分流步道确实分担了一部分通勤人群，而受文物保护相关法规、墩台结构安全等客观条件限制，紧邻燕墩的原有步道暂不具备拓宽改造条件。后续相关部门也将持续关注群众出行体验，细化疏导举措，相关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6: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
22: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6: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您收听顺影新闻。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光明街道金汉绿港社区发生了一幕邻里互助接力救人的感人场景。一位有脑梗病史的老人独自外出时突然身体不适，紧急关头，社区居民、沿街商户、物业工作人员相继伸出援手，以凡人善举彰显社区温情，绘就邻里同心的文明图景。当天10时许，金汉绿港社区居民李先生在独自遛弯回家途中，突感头晕乏力，双腿发软，迈不开步子。就在他即将摔倒的危急关头，同单元邻居崔玉荣恰好遛弯经过，他一眼察觉到异常，立即快步上前查看。崔玉荣回忆，当时老爷子脸色发白，站都站不稳了，身体一直在往旁边倒，我一看就觉得不对劲，赶紧上前扶住他。认出是同单元邻居后，崔玉荣一边稳稳扶住李明德，一边拨打了其家属电话，然而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就在他焦急万分之际，一名沿街商户工作人员恰好路过，二话不说主动上前搭手相助，二人将老人扶到路边休息。社区保洁领班韩春英巡查路过时发现这一情况，随即联系物业主管王巨廷。王巨廷迅速抵达现场，在了解李明德有脑梗病史，浑身无力，寸步难行后，没有丝毫犹豫，主动弯下腰说，大爷，我背您回家。到家后，韩春英连忙为李明德递上温水，细致询问其身体状况，反复确认是否需要立即前往医院就诊。老人此时意识清晰，表示暂不需要就医，但大家始终放心不下，继续尝试拨打家属电话，依旧无法取得联系。担心其独自在家发生意外，王巨廷和韩春英一致决定留下陪护。他们一同守在李明德家中，时刻留意其身体状况，不间断地拨打家属电话，直到11时电话终于接通。11时45分，家属匆忙赶回，二人详细讲述了救助经过，并反复叮嘱家属多留意老人身体状况，尽量不要让他独自外出，确认老人平安无事后才安心离去。李明德在身体恢复后立即联系居委会，对向他伸出援手的热心人表示感谢。他说，多亏了这些好心人，在我特别无助的时候帮助了我，让我心里特别感动温暖，住在这个社区真是福气。从邻居的第一时间搀扶，到热心商户的主动搭把手，再到物业工作人员将老人背送回家，这场环环相扣的爱心接力，彰显出凡人善举从未缺席，邻里守望正在每一个细微处生根发芽。记者梁田报道。当人工智能悄然走进社区，会为日常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呢？在马坡镇招商中建顺义真龙府社区，3台智能机器人已投入使用1个多月，全天候开展巡逻与清洁作业，让居民的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这正是马坡镇深入走访调研，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以智能物业服务升级为抓手，用科技赋能提升新建小区治理效能的生动实践。整洁的社区道路上，一台全自动智能巡逻机器人正沿着既定路线平稳行进，其顶部搭载的360度高清摄像头如同一双无死角的火眼金睛，能精准捕捉人员流动和环境异常。底部的多组传感器则构成触觉神经，确保其在遇到路面障碍物时灵活避让。它能根据需求调整作业频次，高峰时段加密巡逻，低峰时段保持常态化值守。这位不知疲倦的哨兵借助内置的智能算法，默默为居民筑牢安全防线。不远处的景观道旁，一台全自动智能清洁机器人正低鸣作业，遇到落叶纸屑便将其吸入集尘仓，连角落的碎渣也不放过。其内置的视觉识别系统如同智能大脑，能快速区分落叶、垃圾和绿植，精准锁定清洁目标，既保护了景观完整性，又确保了路面时刻清爽。正在遛弯的居民管秀玲说，中午要是保洁员休息了，他还在那儿运行，树叶之类的扫得特别干净， 我觉得小区环境本来就特别好，机器人加入后就更棒了，能填补好多人工的空档。转入地下车库，清洁机器人灵活穿行于车位之间，内置的避障算法就是它的导航仪，即便在狭窄空间也能灵活转弯，精准停靠。一旦探测到泥土、碎屑或水渍污痕，清洁模块就会立刻启动，快速清除脏污。任务结束后，它会凭定位系统自动返回充电桩充电加水，实现全天候无人值守保洁。招商中建顺义真龙府是马坡镇临时代管的新建小区，面对居民对安防和环境的双重诉求。

0: 地，无不体现着工作人员脚下沾泥心中有名的是马坡镇把为民办实事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科技力量筑牢安全防护网，用智能化作业唤醒社区环境，助力顺义区打造宜居宜业的生活场景。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李一鸣报道，盛夏顺义田野里的消暑神器已经准备好了。近日，记者在杨镇、北坞镇的多个大棚看到，藤蔓葱茏间，一颗颗圆润饱满的西瓜逐渐成熟，许多看不见的绣花功夫，托起了一场关于风味的变革。顺义西瓜的上市给人的直观感受是从容，从四月中下旬首批早熟瓜抢先上市，到六月中旬大量应季瓜集中登场，再到九月份仍有补充上市的夏秋茶瓜，顺义西瓜的供应期被巧妙拉伸了近半年。科学利用设施温室和大棚，采用多茬口种植方式，是支撑这一节奏的有效措施。区农科所所长杨学文解释，这种种植方式通过优化设施环境调控，集成轻简化智能化管理措施，可实现分批成熟分批采摘，这对于观光采摘和本地鲜销尤为适合，农民自己种的瓜成熟度有把握，这种方式比较契合目前的市场需求，不追求某一茬口的极致产量，而是用技术换时间换品质的稳定性，让市民在更长周期里都能见到本地鲜瓜。瓜田里也很少见明水漫灌，只有磨下微喷的细密水珠无声浸润着根系，瓜秧也不是密不透风，而是通过合理化密植，让每一片叶子都能迎接光照。如果说技术是骨架，品种则是顺义西瓜的灵魂。绿皮彩虹瓤的美颜，黄皮红瓤的炫彩，绿皮黄瓤的精彩，在顺义的试验田里，西瓜早已解锁多彩模样，皮色有绿黄黑花，肉色分红黄彩虹，口感上既有酥脆爆汁型，也有沙瓤绵密型，甚至有的西瓜能品出淡淡的奶香或清雅的果香。这背后是顺义区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以及北京市农技推广站的深度合作，一批批新优品种被引进试种，筛选出适合本地水土又能满足都市消费升级需求的特色小西瓜。顺义种出的西瓜中心糖度普遍稳定在11至12度以上，肉质能呈现出难得的酥脆感，风味层次分明。记者手记，从种好瓜到种出每颗不一样的瓜，顺义的瓜农正在用差异化品种、精细化技术重新定义本地西瓜内涵。当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在家门口品尝到五色三味的本地西瓜，我们看到这场风味变革不仅丰富了市民果篮子，也让田间果香化作农户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什么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

0: 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及时限？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伤医疗机构名录查询。如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用人单位根据工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按照北京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并书面通知工伤职工本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5: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

0: 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10: 增加一双公筷，
11: 增加一份安全。
10: 共享一只公勺，
11: 共享一份健康。
1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3: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4: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1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7: 限期出行
16: 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

0: 发期，与天意道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4: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4: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4: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 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管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
11: 天心星。
1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3: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2: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3: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6: 得嘞，那咱走着。
17: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8: 佟林先练了一趟柳叶摸身棉丝掌，绝活何道元、尚道明两位道爷的亲传。你要看外边他练的这东西啊，软了吧唧的，两臂舒展，身形晃动，看不出什么精妙之处来。但是要行家里手里看可了不得，外柔内刚，这就是柳叶摸身棉丝掌的精华呀。当然了，启动的时候它是慢，练的需要的时候就快上来了。单说佟林是越练越快，越练越快，瘦。